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烫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8:0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一时段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其实今天早间呢，整体城区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但是中南路的交通压力一直都还是挺大的。目前我们看到了，在中南路上呢，从城东大道要往三峡大道，包括要往这个合一路这个方，往这个菊香大道方向通行，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还是会比较缓慢一些啊。再看靠近到这个应该是在新华广场这一侧啊，就出现了一些排行，继续往前走可能压力还有点大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玉安路小学附近的这个交通压力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啊，不像刚刚一样可能排长队一直是排到了这个后方啊。这个目前在学校门口的交通流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一些的。再来关注的就是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快速路上的交通压力呢还是有点大，进入下川通道往这个智喜桥方向的这个队尾呢还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这个大道口上方。在城东大道主干道上，目前要提醒一下各位，依旧是从中南路要往港窑路方向行车速度缓慢。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也希望您可以通过除了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8:05，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好做误点或者是也不太明白这当中的一些门道啊，
4: 是的，
2: 就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些经济的损失，所以家长也要起到这个监管的义务。那感谢您的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吴先生。
5: 好，拜拜。
2: 好的，拜拜。拜拜。那我们的662-1059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依旧在开通当中。今天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啊，最后一道判断题啊，非常的简单啊、最后一道题应该是能够顺利的送出奖品的。那我们请进最后一位幸运的听众。
4: 喂，你好。
6: 喂，你好。
4: 请问您贵姓？
6: 我姓杨。
4: 好，请注意啊，这是一道判断题。题干也有点长，请您耐心听一下啊。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请问您觉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2: 再给您念一遍啊，民法典规定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请问一下，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6: 是的。
2: 是的，是吧？真的没有任何的提醒，我本来想说您要是再不给出答案，我就稍微提醒一下，结果还没等我想好怎么提醒你，你就答对了啊，恭喜你。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5份奖品也是顺利的送出去了，感谢我们各位听友。那可能不能过多的在线上跟您聊天了啊，我们电话就要挂断了，
4: 谢谢
2: 恭喜你。拜拜。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答题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本月的1059大挑战的所有奖品也已经顺利的送出去了啊。那我们下个月继续来学习法律知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来继续的互动这个答题。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消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4: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5月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

0: 宜昌至大连 2.1折 350元， 宜昌至福州 4.4折 500元， 宜昌至广州 5.7折 600元， 宜昌至贵阳 2.7折 310元， 宜昌至哈尔滨 2.4折 550元， 宜昌至海口 2.6折 400元， 宜昌至杭州 3.5折 470元， 宜昌至呼和浩特 4.6折 640元， 宜昌至惠州 3.5折 410元， 宜昌至济南 2.6折 300元， 宜昌至揭阳 5.7折 770元， 宜昌至昆明 2.5折 370元， 宜昌至拉萨 4折 1000元， 宜昌至兰州 4.3折 410元， 宜昌至南宁 3折 340元， 宜昌至南通 2.5折 260元， 宜昌至宁波 4.1折 460元。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 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 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 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 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 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 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 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 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 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 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 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 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 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 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 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 而以上航线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啊，也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5月份这些优惠机票信息，错峰出游。 了解公积金政策，办理业务指南，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节目当中的宜昌公积金在线。而在下面的时间呢，您将听到的是宜昌新就业群体可线上开户缴存公积金，享4重福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与近日落地，宜昌作为灵活就业缴存公积金试点城市，早已为这一群体打通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通道，还有低利率的贷款、开户补贴、利息补贴贷款补贴等专属福利。
1: 据了解，您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且在全国其他地方无正常缴存公积金账户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0: 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来进行申请，包括但不限于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自由职业者、零工劳动者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按月缴存和机动缴存两种方式，其中按月缴存每个月收入相对固定的灵活就业人员可签订委托 扣划业务每月的定时定额的扣划一批资金用于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上限为5175元每月，月缴存下限为360元每月。机动缴存适配收入波动较大的灵活就业群体，缴存人员可结合自身的经济情况自主申报缴存金额，全年的缴存次数不受限制，缴存安排灵活便捷，单次缴存的额度不 低于2160元，当年新增的缴存余额不高于12万元，两种模式可以随时变更，实时生效。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呢，还可以享受到4重福利。
1: 一个呢是首次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宜昌公积金中心开设个人公积金账户的啊，这个开户与首次缴存期间未发生账户转移、家庭没有公积金贷款记录的啊，这个是针对这些人，成功缴存后呢，次日可以获得100元的开户补贴。 第二个呢是宜昌未结清住房公积金的啊，在试点方案，也就是2025年1月25号含当天之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正常缴存的资金按照2%的利率计息。 第三个呢是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公积金之后呢，在宜昌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并且成功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符合相关条件的，按照贷款金额的3%给予一次性的补贴。第四个呢是买房可

0: 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啊，住这个利率呢是低于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利率的。
1: 没错，办理小存呢，我们也不用再跑线下的窗口，在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一键开户，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而且只要家庭名下在宜昌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可自主提取自由提取试点政策，也就是2025年的1月25号也含当天后的以灵活就业身份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你也可以登录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业务大厅，进入灵活就业专栏，点击灵活就业人员无条件提取即可提取。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宜昌公积金在线，咱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0: 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佩奇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这一时间段的路况。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我们的现在的车流量的密度在各个堵有排行压力情况的节点呢，其实是有所改善的。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目前是往我们的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但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我们的北辰港湾呢，其实是有所改善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已经是比较小了。但是呢，由于我们西陵二路辅路和主路上的车辆还在不断的汇入，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做拉链式行驶。并且呢，如果您现在处于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华翔过来的这一条我们的体育场路的话，您要当心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直行或者是在往右转的话，请您及时掉头，请您及时变换车道，不要稍作停留。然后呢，我们再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水月城，如果您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大概您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发展大道，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没有任何的排行的车辆滞留的情况。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行驶时呢，请您要相信自己一定会畅通无阻。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葛六或者是往水月城方向呢，您可以知道自己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看到红绿灯路口之后呢，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呢，其实都有一段不小的排行压力，这一段的车流量密度还比较大。并且呢，如果您过了我们的红绿灯之后，您继续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也就是交通局大楼方向行驶时呢，您也可以发现我们的道路变窄，并且呢，由于我们最近的道路施工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我们的港窑路，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金东山方向行驶时呢，其实我们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但是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在往运河大运方向行驶呢，其实车流量的密度并没有很大，并且呢排行压力也并没有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也要保持我们的车辆畅通。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比较有排行压力的情况，也就是玉湾路小学的门口呢，其实在这个时间段，不管您是在玉湾路小学的门口还是在其他的各个校区呢，其实我们的车流量的排行压力已经是很小了，并且呢一直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其他几个在上一个时间段可能还比较拥堵的几个堵点呢，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有改善了。所以说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小心慢行，并且呢即使是我们的道路畅通呢，请你也不要忘了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

0: 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24，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是宇浩。
1: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问问各位豆包开始收费了这事儿您怎么看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包括路面上的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看到飞锅啊发来一条路况信息，就说小西塔虹桥上面啊有一辆三轮车出现了故障，驾驶员呢可能自己在推行啊，在有这个塞哈高中往梅陇镇这个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他说这个地方呢占据了一条车道，后面过去的车辆呢可能要借道通行 尽量避开一下，非常及时的一个提醒啊，收到的是小西塔虹桥上面有一辆三轮车出现了故障，目前驾驶员呢可能是处于自己推行的一个过程，有这个塞哈高宗往梅陇镇方向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一下，这边可能需要借道通行啊，所以尽量避开一下我们这个事故车辆啊，感谢 飞锅发来的即时路况提醒，包括有路面上任何的突发情况，您都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及时的说一说。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的本地要闻。 5月16号的下午7:35， 楚超第4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 首播门票将于5月9号的中午1点正式开售，
1: 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定好闹钟，准时抢票。嗯，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我们的第一波抢票时间呢是在明天的下午1点钟正式开售啊，希望大家呢注意定好闹钟。而这一次真的是票量很充足啊，听说奥体中心啊大家的这个心愿啊，大家许的愿望，包括大家的呼声，我们的政府部门文旅部门都已经听到了啊， 也是给大家来实现这个小愿望啊，之前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包括在网络平台上说希望能够去奥体中心来举办这个楚超比赛啊，能有更多的市民前往到现场观看，所以说就是你想要你得到，这不就得到了吗？大家如果说就是想要去看比赛的话，这次票量非常的充足啊，大概奥体中心可以是容纳30万多人啊，3-4万人，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到时候3-4万人一起在现场给我们的宜昌 这个东阳光队加油呐喊，我觉得现场那个氛围感真的是非常好。这个我之前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楚超真的让每一个伪球迷都能够喜欢上足球，其实我觉得足球的魅力就是那种现场的上万人一起为你喜欢的球队来加油呐喊的那个鼓劲儿的感觉，还有那个现场观赛的那种氛围和热情，所以说想要去为我们宜昌主场队加油的话呢，都可以来明天下午准时 的进行抢票啊，这一波抢票可能结束之后还会有后面会有好几轮。
2: 还会有几轮的。
1: 嗯，是的，第一轮呢是在明天下午的1点钟。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7号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发布了沿江高铁防护棚施工期间啊，沿江大道王家河公园路段实施夜间交通管制的通告。施工期间呢，沿江大道的金龙路至王家河路段的将实行全封闭的管制，是禁止各类型的车辆进行人通过的管制。 时间呢是从5月10号一直要到6月30号，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晚间要经过沿江大道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了。而且近日记者从夜林区的雾都河镇获悉，
2: 引江补汉宜昌段2标段的5号岔洞掘进顺利突破1000米。 据介绍呢， 5号岔洞全长约1.99公里， 采取钻爆法施工。
1: 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6号为期5天的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在鄂州顺利落下帷幕。此次比赛当中呢，宜昌代表队的拳击小将们共斩获了6金6银2铜，其中获得的金牌数量与其他两支队伍并列全省第一，奖牌数量也位居全省前列。同时呢，宜昌代表队凭借优异的表现也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荣誉。

0: 语。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段省内要闻。5月7号在苏州举行的2026移动云大会上，湖北企业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发布国内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2号。该机在量子比特规模、双比特门保真度、相干时间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5倍，标志着我国在原子量子计算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0: 继续来关注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湖北省交易团呢共组织了577家湖北企业参展，成交金额6.75亿美元，同比增长 5.5%。本届广交会湖北省交易团展位总数达到1124个，较上届新增29个，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
1: 自5月7号起，恩施州咸丰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居民实现一年的免门票政策。恩施大峡谷、恩施梭布崖石林、恩施土司城等景区面向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入园优惠政策。
0: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近视头条会，感谢您的收听。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现在的路况的排行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如果您目前是在往直大桥方向呢，此刻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往我们直大桥方向呢，此刻还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并且呢车流量队尾一直排是排在刚才的怡景华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通行时呢，请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速。再来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如果您目前是在水月城的门口，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我们的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的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是要排一会儿小队了，我们大概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且如果您是在继续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如果您到了大连路这个辅路的路口，您可以发现的就是在深圳横路到大连路辅路这一小段呢也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上，港窑路如果您目前是在港窑路与成功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金钟山方向行驶时呢，请您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方向的是大概还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车流的力度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这四个路口的车流量其实已经是少了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夷陵大道，夷陵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目前是要往我们的长途客运站，也就是我们的交运的长客加油站门口方向行驶时呢，请您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路口

0: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交通路况，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今天的8:39，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跟豆包有关，也就是这种 AI 人工智能的软件啊。豆包听说可能之后要开始收费了，现在还没开始收费啊。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包括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呢，就有朋友说到了，有这样的消息吗？啊，要开始收费了吗？啊，说是出消息了，好像，但是还没具体开始啊。点儿云朵就说到了啊，没事儿啊，我就用别的软件，比如说千问啊，比如说元宝啊，还有这个双子也说到了，那我就用 DeepSeek 吧。向东也说到了，那就好好学习啊，你看吧，靠别人还是靠不住啊。靠别人可能得花钱，还是靠自己是免费的是吧。这个还有这个宜昌市民罗先生就说到了，那我就什么时候收费什么时候卸载吧啊。就是感觉要收费，大家这事儿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对吧？
0: 是的。
2: 刘也说到了，千问元宝都可以替代一下啊，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又不收费了啊！你看，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事儿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对于豆包开始收费了这事儿，您怎么看呢？但其实我们也在网络上看到有评价就说到了，探索商业化其实没问题，但是呢，建议这些企业啊不要太急功近利了，必须要守住。底线啊，守住底线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说是那种阉割免费版啊，逼大家收费，这其实是我们普通人最担心的。本来免费用没问题，突然说你要是限额度了啊，变慢了，逼得你不得不花钱了，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觉得体验感就很差了啊。
0: 而且这也是我们人民网直接点名了，说要避免阉割免费功能。其实意思很明确，就是免费就是免费，该给用户的基础体验必须保住，不能为了推付费就故意把免费版难用、卡顿、限制多。付费其实是加分项，但并不是必需品。
2: 就是说你给我用免费的时候，你不能故意去卡脖子啊，是不故意去让我觉得这个难用了啊，就是可能花点钱我就能够速度快点了，或花点钱它就是系统就不会让我再等待太久啊。第二条就是不能够过度营销，也不能说乱收集数据啊，或者是滥用信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隐私包括信息安全是越来越重视了，因为 AI 会知道我们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习惯、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烦恼。我的天哪，我觉得可能 AI 会比你的爱人或者你的爸爸妈妈更了解你，因为你会给他倾诉很多，会给他投喂很多你生活当中、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必须还是要规范使用数据啊，警惕这种风险，不要搞这种算法偏见，也不能说搞这种技术黑箱。简单来说呢，就是不该收集的信息咱们不收集，不该用的信息呢咱们不用，也不能说针对不同的人你搞差别对待啊，一切都要透明、要安全、要让人用得放心。
0: 我们的第三条底线就是价格要合理，要照顾不同人的消费能力。人民网呢，他特别提到了要设置合理的付费档位，要兼顾不同的用户，有人需要高频的使用、高强度的输出，有人只是偶尔用一下，不能一刀切，不能一个高价一个低价，让普通人望而却步。好的商业化是什么呢？是

0: 日常用不花钱，重度用花小钱，专业用花合理的钱，也不能溢价，不能套路，明码标价，要清清楚楚。
1: 嗯，是的，其实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花钱这个事儿啊，我们愿意，但是你得让我花的心甘情愿，花的明明白白吧，不能说就是套路我，或者是像很多人觉得这种收费不合理的收费就是在割韭菜啊。嗯，
0: 是的。
1: 还有第四条呢，就是说可能这一种建议了，对于这种商业化运行的模式，可能 是希望它能够有一个通过收费能够让它更加健康更加合理的发展，所以说你赚的钱呢是要必须要投回这个研发， 让这个AI软件 变得更强。其实它要反哺技术创新，不是说你只是为了赚钱啊，只看到了目前的一些利益，你不升级不优化，也不解决用户的一些问题。那付费的意义在哪儿呢？ 付费的意义其实你就是让这个AI用得更快更稳更准更安全，或者是能够帮你处理各种复杂的这种任务，或者是能够适配更多的生活场景。如果说你 付了钱之后，服务反而没有变好，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付费的意义就失去了啊！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盈利优先啊，研发之后的情况，这也是对于很多这种科创企业，包括可能对于未来 AI 想要来进行这个收费的这种企业的一个建议吧。嗯，其实呢，相信听到这里的很多朋友的心里的疑惑也都已经解开了，就是关于豆包付费，关于
0: AI
1: 的未来，关于我们普通人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就是免费依然在，付费可选择，底线有保障，未来更安心。嗯，是的，看到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偶尔会用豆包查个天气，写个小文案，这件事儿和我关系不大吧。其实不管你是高频使用还是偶尔使用一下 AI 的每一次变化，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其实以前没有 AI 助手的时候，我们写文案查资料确实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和精力，但现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成了我们身边的小帮手，所以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健康合理的发展，也是在为我们的生活来减负啊。所以大家就豆包可能要收费了这事儿啊，大家怎么看，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继续的来留言。那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这个一则交通管制的信息公告呢，也要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啊。刚刚我们在这个 新闻资讯里面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的沿江大道啊，我们的为了配合沿江高铁二标的工程，沿江大道王家河公园段的这个防护棚施工作业啊，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呢，会对沿江大道的金龙路至王家河路段，从5月10号，也就本周日开始啊，一直到6月30号，时间还有点长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内呢，每天晚上的 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沿江大道的王家河公园段呢是实行的是封闭作业，意思就是这个路段上人也不能走，车也不能走，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型都不能走啊。所以大家在晚间经过沿江大道的时候呢，就要尽量避开这个路段了。
0: 嗯，而且为了保障广大市民的交通出行安全畅通有序，上述的交通道路施工的期间，请广大的车辆的驾驶员务必注意以下的几点通行事项。 第一呢，就是夜间施工实施交通管制期间，经过沿江大道由西陵往武家方向通行的车辆，请提前选择沿江大道河义路金龙路口绕行夷陵大道。经沿江大道由武家至西陵方向通行车辆，请提前选择沿江大道王家河路江井三街路口绕行夷陵大道。 第二个就是夜间施工的管制期间，周边小区居民请注意，夜间施工交通管制时间合理错峰出行，提前规划路线实施管制时段，内均需选择夷陵大道沿线出入口通行，王家河路一线往我们的西陵方向的车辆呢，金龙路一线的往萧亭方向的车辆呢，请您均要绕行夷陵大道。
1: 是的啊，在管制期间呢，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行驶路线，特别是晚间出行啊，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个管制时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到啊，本周末也有一件大事儿，就是母亲节就要到了啊。如果说你还在纠结给妈妈们送什么礼物的话呢，这边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贴心的产品，就是我们的福牌红参阿胶浆口服液。其实说到福牌 大家也都不陌生，因为它是妥妥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从18呃一。

0: 1856年传承到现在啊，它的熬胶技艺还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宗的老牌子，而且掌握了10多项即食阿胶的专利。而且咱们去年啊年底的时候还卖过他们家的阿胶糕，好多姐妹都回购打卡，口碑特别好，所以说老粉都知道这个品牌是特别的靠谱。
1: 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养生小红瓶，它的配方沿用了传统的古方，搭配红参、阿胶、黄芪、枸杞这些优质的食材，科学配比，温润滋养，日常喝完全不用担心容易上火，一年四季都能放心喝，特别适合咱们平时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还有气色看着没精神的女士和男士，自己日常调理喝呢其实特别合适。
0: 而且它设计的还很贴心啊，1至20毫升独立的小瓶装，出门上班啊、出差你随身揣几支都很方便，每天早晚各一支呢就刚刚好，您坚持日常饮用，慢慢就能够养出自然好气色了。
1: 重点的是这次母亲节的专属限量特惠，169直接拿下4盒，下单还贴心的赠送精美礼袋，不用自己再额外准备包装，拿来送妈妈、送婆婆、送长辈都特别有面。
0: 是的，如果说这个母亲节你还没有挑好什么的礼物，或者是还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啊，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囤货都非常的合适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搜索福牌，福就是福利的福，福气的福啊，福牌就能够找到了。而且大家记得啊，5月份要去我们的会员中心领取每个月的一个代金券，最高可以减到40块钱，而且呢积分都能够当钱花的，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商城当中的各种好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截至目前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转播权达成一致。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5月7号的数据显示，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号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0: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政府5月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1: 据伊朗媒体5月7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艾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的人民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据伊朗媒体5月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可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呢，来自微信公众号百龙港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点52分，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跟我们平时可能经常用到的这个软件有关，就是豆包啊，听说它可能要付费了。确实这事儿啊，在网络上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很多人的关注啊。在这里其实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啊，我们不用害怕说 AI 要收费了，但是也不用盲目的追捧付费的服务。其实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原则，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如果说日常免费的功能呢，咱们能满足需求啊，如果说你要求确实不是很高的话就可以，但如果说你确实有一些啊高强度高需求的使用场景，比如说每天要靠它来写报告做设计搞创作，真的是能够为你的生活和工作节约很多的时间，
1: 是的，
0: 提高很多的效率，甚至是能帮你赚钱，那我觉得这付费就是很值的。反之如果说你只是偶尔用一次啊，日常你只是跟他聊聊天啊，问问天气啊，或者是来

0: 肃一下呀，说说心情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跟风付费了啊，免费功能其实就能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
1: 没错，而且还要跟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就是豆包的付费模式只是国产大模型商业化探索的第一步，但不是唯一的一步。未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 AI 推出不同的路线，也不一定非要是以这种付费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算力增长，来让我们的服务器的负荷不要过载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可能还会有更多的 AI 推出不同的商业化模式，有可能有的他们继续走免费路线，靠其他方式实现价值变现，有的呢可能聚焦特定的领域提供更加精准的付费内容，有的可能走开源路线，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一起完善。而不管是哪种模式呢，最终都能够被我们用户认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一定是那些真正懂用户、尊重用户、对用户负责的产品。
0: 是的，其实最后还是要叮嘱大家几句啊，不管你是用的免费的 AI 还是你会选择付费服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理性消费。我们不盲目跟风，但是也不希望被商家套路啊。也希望无论是豆包还是更多的我们的国产的一些 AI 大模型公司啊，都能够守住底线，持续创新，真正做到科技向善啊，能够让这些 AI 软件包括这样的一些 AI 程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很靠谱的小助手小助理啊，能够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工作减轻更多的负担。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关于豆包可能开始这个付费，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啊。其实事物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确实偶尔也会有一些争议啊，但是相信它的这个大方向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和我们一起来度过。明天周六啊，依旧是一个工作日，所以明天早上我们依旧陪大家在早间的出行路上。那明天再见喽！
1: 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一加十加 N 机制牵引，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我市九部门联合发文，规范林业碳汇加生态司法，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认购碳汇机制成型。宜昌抢抓楚商回乡黄金窗口期，16场招商活动推介投资机遇。揭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当阳市发布2026年揭榜制科技项目技术需求。宜昌对荆州首波门票明天开售，两大通道可抢票。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折射经济活力与生活变迁。以上时间来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全省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实施以来，我市以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的奋进姿态，推动干部能力素质整体提升。一季度，108个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总投资5759亿元，项目个数全省第一。市委将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作为先导性、基础性工程，制发实施方案，细化60项重点任务。构建一加十加 N 工作推进机制，市委常委领衔10个市级示范引领项目，25家市直牵头单位分块负责，形成市委统一领导、专项小组统筹、市级领导领衔、部门协同落实的工作格局。深入开展对标争先3年行动，市级对标江苏常州，带动13个县市区分类竞进。建立创先争优榜机制，聚焦招引5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1亿元以上等重大实际，定期梳理创先争优情况，激励广大干部奋勇争先。扎实开展争政策、争资金、争项目、争试点、争位次5争行动，形成124个总投资1918亿元的征资征项清单，及1294个总投资1.4万亿元的项目库。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8%。同时，构建重大战略，

0: 重大专项、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四个重大领衔攻坚机制，32名市级领导领衔推进84个重大事项，落实问题、责任、效果三张清单，每季度比量晒，选派450余名干部到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线淬炼，在攻坚克难中提升驾驭复杂局面能力，聚焦产业新赛道，打造宜昌领导干部大讲堂，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存储等15场高端辅导，分类办好绿色化工、生命健康等11个专题研讨班，小班制、精细化提升市县经济部门抓产业能力。我市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激发担当作为，全覆盖建立市管干部实际清单，完善组织部门加专业部门协同考察机制，在重点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干部200余名，及时表扬奖励先进集体15个，先进个人76名，同时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领办民生实事1066件，接续实施十大民生项目，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县级以上干部包保257件，上级交办件已化解125件。5月6号，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防范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决摒弃不出事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克服忘记严管、淡季放松的惯性思维，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陈鸿辉强调，要扎实开展翻箱倒柜式排查，绝不留任何死角，运输环节要设铁闸、控路面，对全市所有烟花爆竹运输车辆、运输企业、驾驶员、押运员资质、行驶路线等进行全覆盖排查，确保每一辆运输车辆都安装 GPS 定位设备，严格按照规定路线时间行驶。储存环节要验仓库、消隐患，对全市所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仓储、存库以及零售网点的临时存放区域开展地毯式检查，重点排查超量储存、超高堆放、混存混放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仓库防雷防静电装置及消防设施全部达标到位。经营环境要进市场严终端，重点排查超范围经营、销售三无产品或超标违禁产品等违法行为，严格落实五个严禁、三个务必、八项硬措施，持续优化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局，提高安全条件准入门槛，从终端源头上切断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的渠道。陈鸿辉要求，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带队，深入仓库、网点排查隐患，统筹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地质灾害等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健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线索互通工作机制，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高压震慑。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健全安全管理、隐患排查和教育培训制度，切实将责任细化压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名员工。市领导徐伟莹、李小军、李昌清参加会议。昨天记者从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 该院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林业和园林局等九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适用认购林业碳汇的意见。宜昌林业碳汇加生态司法协同机制正式从试点探索步入全面规范运行。今年3月12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该法典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法典第1065条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宜昌此次出台的九部门意见，正是对这一法典规定的具体落实。意见共19条，首次在全市层面统一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认购林业碳汇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法律效力。意见明确，受损生态环境能够原地修复的，必须原地修复。无法原地或异地修复的，违法行为人可以自愿认购林业碳汇，替代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同时，即便完成了修复，违法行为人仍需认购碳汇，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五一假期，宜昌市紧扣全省楚商回乡共建支点工作部署，抢抓在外楚商返乡探亲旅游的黄金窗口期，市县联动开展系列乡情招商活动，实现假期招商不停步，服务不打烊。据市招商部门统计，节日期间，全市累计举办招商恳谈会、项目对接会、产业推介会等各类专题招商活动16场。走访重点楚商174人次，面对面解读宜昌扶持政策，推介重点产业赛道投资机遇。宜昌将持续跟进签约项目落地进度，落实店小二式全周期服务保障，同时常态化开展在外楚商对接服务，持续释放乡情招商吸引力，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资本、人才回流，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昨天，当阳市召开2026年全市科技创新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发布接榜制科技项目技术需求，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和接榜单位。
3: 发布接榜制科技项目技术需求，意在邀请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接榜，汇聚各方智慧，解决当阳市主导产业链及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技术课题。现场发布的十个科技需求项目，涉及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冠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4: 我们企业申报了接榜挂帅的课题，是想进一步突破单壁碳纳米管的量产的技术，接榜挂帅呢，进一步为我们企业对接了省内最好的科研的力量。
3: 为进一步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近年来，当阳市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奖补资金鼓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今年4月，当地成立科技创新中心。今天的活动中，武汉工程大学当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也正式揭牌。
5: 目前我们科创中心布局建设了1+5的科创平台体系，围绕产业技术研究院、化工实验室、装备概念中心、科技孵化器等，与武汉工程大学、湖北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开展了一系列紧密合作。
3: 一系列举措有效整合优质创新资源，不仅为当阳市主导产业关键技术的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减轻了企业在技术攻关中的经济压力，助力企业在当阳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0: 近段时间，宜昌城区大工桥调蓄系统和前坪片区排涝泵站改扩建两项工程相继完工，将大幅提升相关区域排水能力，降低汛期内涝风险。
3: 工作人员来到大工桥调蓄系统项目现场调试设备，为后续运行做准备。
6: 目前我们是分为消防系统

0: 排污系统、排涝系统以及暖通、通风分系统联合调试，目前的话正在有序的进行中。
1: 大拱桥调蓄系统是我市系统治理城市内涝的重点工程，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项目位于滨江公园地下，由调蓄池和排涝泵站两大系统组成。
0: 排涝泵站是配备的4台高压水泵，每台高压水泵每小时可以抽排9900立方米的水，相当于每小时可以抽空4个标准游泳池，抽到跟长江相连的出水向涵里面，然后把水就全部排走了，就是这个排涝能力是非常强的。
1: 据介绍，龙岗路片区地势低洼，易产生内涝，该项目投用后将有效降低这一风险。
2: 抽排能力按30年一遇内涝防治标准设计，投入使用后不仅可有效收集出蓄雨水，降低面源污染，在强降雨叠加外江水位顶托了最不利情况下，还能迅速强排城区雨水，降低内涝风险。
1: 此外，位于五家岗区的前平片区排涝泵站及配套管网改扩建工程最近也正式投用。改造后，这个排涝泵站的抽水泵由原来的1台增加至4台，排水能力比之前提升15倍。
3: 前平片区主要面临一个是在暴雨天气的时候排水能力不足，大量雨水汇集到此处形成内涝；第二个是在这个白令河水位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倒灌的风险。通过这次泵站扩容改造，将内涝防治标准由原来的大约5年一遇提升到30年一遇，可以有效缓解前平片区的内涝问题。
1: 两个项目全部投入使用后，宜昌城区排涝泵站将增加到4座，总抽排能力提升至每小时13万立方米，城市防汛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加强。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6: 5月16号晚上7:35，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了解到，首波门票将于明天中午1点正式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准时抢票。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三轮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在客场以2-0战胜金门金龙全队，荆州恒隆队则在主场以1-0战胜黄冈队。此次两支状态正佳的队伍狭路相逢，注定是一场硬仗，将为广大球迷奉上一场激情四射的强强对决。本轮比赛门票将分3波开售，其中5月9号中午1点开售首波门票，5月11号中午1点开售第二波门票，5月13号中午1点开售第三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10名制购票，每人限购6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预约抢票。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6: 今年5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度攀高峰。交通运输部门的数据显示，2026年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 游客杨永华说，
8: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

0: 阳光，坐个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0: 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2: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三二四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4: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5: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6: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间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8: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9: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8: 网络天下风云变幻。
10: 潮中社24号
8: 资讯无界。

0: 视野无限，
1: 半斤装蓝莓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我们进入这一时段的热点纵览。记者5月7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据水利部网站消息，近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内容包括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治理、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重要水土保持事件等。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淤地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 69.75%。昨天教育部在京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副司长舒华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按照前沿引领、实践赋能与全球共识三个篇章，共发布8项成果。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4月下旬与4月中旬相比，21种产品价格上涨，25种下降，4种持平。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人民银行5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这超20%的交易笔数增长，覆盖吃住行、游购玩的生活全场景，体现了百姓消费意愿不断增强，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能以极其高的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的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此前，该部件依赖进口。2023年一月，研究团队启动自主研发，经3轮迭代、6.2万次滑轮运行及20万次的脉冲疲劳试验，于2025年8月成功实现国产化。据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各家航司啊集体发布了公告，从五月份起燃油附加费继续上涨。前两天其实我还挺淡定的，我觉得油价涨就涨呗，大不了不出门了。结果一看新闻，好嘛，涨多少啊，几乎翻了倍了，双倍付钱双倍心痛。巴菲特看完都得直呼，我这个还炒什么股啊，我就该囤航空煤油。咱就拿全日空航空来说啊，从中国到日本单程燃油费从275元直接跳到了441，涨幅60%。就是这一趟你飞过去，唰，那油钱够你吃10碗拉面了。而且啊，日本始发到中国的航线从9400日元涨到了14700日元。换算回来啊，你飞回来这一趟，唰，光油钱就够你在秋叶原多买两个手办了，还是限定版。这春秋航空也跟上了呀，韩国航线直接翻倍啊！你说你飞过去干嘛呢啊？油费那么贵，就为了吃点泡菜啊？那点油钱够吃一个月的泡菜了啊！顿顿泡菜，好几样都不带重的。这大韩航空啊更夸张，涨幅暴涨200%。韩亚航空呢更是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啊，合着这10年油价涨了多少，他们一次性给你补回来了啊！就像沈腾演的那个小品似的啊，那航空公司握着咱们的手，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点都不夸张啊，国内航线燃油费已经涨了5倍了，800公里以下燃油费60。这数字怎么说呢？就是你去买包子得够吃一个礼拜了，就800公里以上120块钱。我坐高铁不香吗？高铁还能送我瓶水。有人哀嚎说涨得太夸张了啊，基建燃油费快赶上机票了，上海往返天津燃油费有340块钱。大哥，上海到天津才多远呢？340块油钱啊，你开车够来两趟了，还带绕路去趟山东吃个煎饼啊。那么问题来了，燃油费为什么涨这么猛？

大侠都懂的嘛，中东局势紧张是核心的原因。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叫蝴蝶效应了啊！霍尔木兹海峡堵不堵我不知道啊，我的钱包已经很堵了。说到这儿啊，我还是想劝大伙儿理性囤票，不要被涨价冲昏了头。你想想，你囤了10张机票，结果油价继续涨啊，燃油费也跟着涨，最后你只能哭着登机。而且据我所知啊，有些机票放久了啊，要么退票要收天价手续费，要不然呢就是无法改签。咱们可以换个思路啊，现在短视频这么发达，你在家看旅游博主飞遍全球，他很省钱吧，对吧？航空公司啊，为了应对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开始砍航班了。好不容易抢到一张特价机票，结果到机场发现航班取消了，啊，航空公司说了没油了，啊，没有油飞不了了，你打车回去吧。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飞机啊还没法换成电动。你说你总不能飞着飞着啊，空姐广播说，尊敬的旅客，飞机即将进入滑翔模式啊，电池没电了，请各位乘客打开手机手电筒，帮我们找一下最近的充电桩，谢谢。话说啊，最近这微信又整活了啊，这回直接冲上热搜了，说朋友圈改版了啊，是微信朋友圈改版了，不是刷刷朋友圈改版了啊。这消息上热搜了，哎呀，我手机卡了都。这个滋味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你点了一杯冰美式，结果服务员给你端上来一碗胡辣汤，啊，你还得硬着头皮说，挺提神的，嗯。这次改版改了点啥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微信把你的朋友圈从报纸排版改成了小红书笔记。以前咱们看朋友圈都是左图右文啊，整整齐齐。现在呢是上文下图，文字缩在图片上边，就像是你在你们家那个电脑显示器上贴了个便利贴。我昨天刷朋友圈，我第一反应以为手机贴了个钢化膜没撕干净呢。仔细一看啊，文案和图片中间啊留了条白边儿，那白边儿吧还挺宽。有网友留言了，说这个排版像极了我妈蒸馒头时候掀锅盖的那层蒸汽。现在看一条啊得上下翻半天，感觉自己的颈椎病都要犯了。然后有很多网友反馈说，新排版下文案结尾经常单独剩一个字儿啊，孤不灵的挂在那儿，很像班级合影里边最后一个进画框的同学，那个脸被门框裁掉了一半。所以说呢，对强迫症患者是非常不友好的。哎，这还没完，日期显示也给动了，以前呢在右上角，现在挪到左下角了，颜色还变浅了啊，你现在想翻那个日期什么的，你得翻一会儿啊，最后用那个放大镜你才能看见。你说微信改这个图啥？可能就是为了测一测咱们眼神好不好使啊。当然腾讯客服啊还是很贴心的出来回应了，说这可能是展示形式的优化调整，会持续优化浏览体验。什么叫可能是啊？合着你们自己都没整明白是吧？啊，就好比说你去剪头发，你到了理发店，那涛你上来给你剪了一个狗啃刘海，你很生气啊，你转身你问他怎么回事这啊？涛你告诉你啊，这可能是发型设计的优化调整，我们会持续优化您的发型体验。我谢谢你啊，你不就往回找吧吗？然后呢，这一次更新啊，新增了一个朋友圈相册入口。在右上角点进去能够按年月日来查询历史动态。我很纳闷，我说这个功能很新鲜吗？ Q 空间里边不是早有了吗？对吧，那个往事回顾说实话也挺烦人的。而且这个功能有一个隐藏的槽点，它只显示你发过的图片，它不显示文案。不过话说回来啊，也有一个新功能我觉得还行。以前发朋友圈的提醒谁看，现在变成了和谁一起。有朋友说了啊，对于单身来说啊简直是暴击，别人发跟女朋友一起，你只能发跟手机一起。当然了，你也可以和昨天吃剩的外卖一起，反正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然后每次改版我都得重新学习怎么操作。我建议腾讯啊直接给我颁一个学历证书得了，对吧？微信你能不能听一听用户的声音，
朋友圈能不能二次编辑？你说网友们喊多少年了，你就听不见吗？发条朋友圈错了一个拼音啊，配图选错了，你就得删了重新发，这事很抓狂啊。有人说朋友圈能不能多张图片的排版啊，这跟小红书的模板一样。微信说不行，我们就要你一张一张发，朋友圈比高考卷子还严格。真的，我们总是抱怨微信改版越改越难用，但是仔细想想，到底是我们变了还是微信变复杂了呢？我这有个小建议，我建议下次改版啊，能不能把广告改的少一点。我每次刷朋友圈啊，就老看到什么某某美容院周年庆啊，某某什么什么理发店什么啊，要想自己幸福先让别人幸福，真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加到微商的那个圈里了。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专家。专家们一致表示啊，从图片当中复制指纹信息难度大，成本高，加上网络图片啊常常经过了压缩、美颜等等处理，核心信息丢失严重，不太可能恢复指纹，因此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啊。甚至呢，还有专家直接说这是伪安全概念，所以说咱们得理性看待啊。你想象一下啊，那边黑客通过你比剪刀手的照片复原了你的指纹，然后呢他用 3D 打印做了一个你手指的膜，半夜跑到你们家去开门去，结果发现你家门锁是那种老式的机械锁，全白干了。他又跑去你公司用你的指纹打卡，于是你第二天上班发现，哎，明明我是8:30才到的，怎么考勤显示我7点就来了。当天中午 HR 还得夸你呢，哎，最近很努力啊，全勤奖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既然专家提到了，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些防范意识啊。他说的也不无道理。那么问题来了，该怎么防范啊？专家又建议了，说不向陌生人提供指纹，不在不可信的设备上录入指纹，不要上网乱发带有指纹信息的照片，家里边如果是有这个指纹门锁的，尽量设置一下指纹加口令。另外还有网友提醒，需要拍照的测试游戏同样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以后啊，拍照啊，我就改比成 OK 的手势，或者直接划拳，啊，应该是个思路，对吧？只不过就是画风可能会有点抽象。另外呢，还有网友建议说，既然剪刀手比较危险，那以后咱们拍照可以拍脚嘛？但我觉得啊，你这个方案比较难以实现，因为你要是拍脚的话呢，你还得先学会倒立，所以这个方案不太可行。如果你实在心里过不去，咱们可以换一个手势。啊，双手合十，对吧？如果你真的非常担心，那我再送你一句话：与其担心黑客啊，不如担心你的自拍表情。你自己回去好好翻一翻你那个相册啊，翻白眼的，张大嘴的啊，那才是永远删不掉的社死现场啊！

最近啊，江苏徐州的马先生有点小烦恼。他呢，是当地的种蒜大户啊，就种大蒜的，家里边有百亩蒜地。这段时间啊，正是抽蒜苔的季节。于是呢，马先生在网上发了消息，免费采摘，地里边的蒜苔随便拿，锅里的午饭随便爬。啊，他说了，要把这个蒜苔给抽了，才能更好的给蒜头养分。往年啊，这马先生呢都是雇人过来抽蒜苔，后来发现啊，找人工的话呢，就不够人工费的，哎，卖也卖不到多少钱。想了想呢，就让周边的居民看看能不能过来帮自己采摘。啊，我们来提供农家饭，蒜苔也让市民可以带走。最开始啊，马先生计划着一天最多接待个300人，实际上他发完消息之后，一天来600，两天来了1000来人。来的人太多了，马先生说了，来的人太多了，地里那点蒜苔啊，两天就薅完了。100来亩地啊，马先生介绍说，这一次啊，总共提供了3顿饭，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像南京的啊、淮北的，还有山东的。以往雇人抽蒜苔的时候呢，马先生支付的费用是每人每天100块，一天10个人就是1000呢。现在呢，他们来摘的话，就是以前那帮人摘的话，最起码得摘1个星期左右，啊，现在呢，每天就是做点饭的成本，大概3000左右，啊，便宜多了。你看看，起号卖蒜带货，一趟水搞齐了。家住舟山普陀的小李，啊，前段时间通过微信，花费38万余元，购买了100余箱茅台。这些茅台呢，经过鉴定以后啊，发现都是假酒，进价仅达100元。小李的上家汪某因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被提起了公诉。这怎么回事呢？去年说小李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个

自称售卖茅台酒的汪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小李以1900元每瓶的价格购买了2箱，总计12瓶2023年的飞天茅台。货到了之后呢，品尝，哎，不错不错不错。然后小李啊，因为做生意经常需要宴请朋友，于是呢就又订购了107箱同款的茅台。这次双方谈拢的价格更低，每瓶1500。后来啊，小李的一位朋友在品尝了这款廉价茅台之后觉得是假货，这批茅台酒被送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并申请了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察官助理说了啊，经过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官方鉴定，汪某销售的所有茅台酒无一例外均为假冒该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其实啊，汪某销售的茅台，所谓的这个茅台啊，是从专营高仿假酒的上家处购得的，进价每瓶100。经过查明，汪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38万余元，违法所得为35万元，数额巨大。本月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汪某提起公诉。造假贩假肯定是不对啊，但是大哥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人家一瓶的价你搞一箱，他能没问题吗？

近日啊，有网友发视频吐槽，说青海海西茶卡盐湖景区里边一座新型积木雕塑的造型辣眼睛，其红绿蓝的配色与周边的自然景观格格不入。在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表示支持啊，说在自然景区里边摆放这种雕塑纯属画蛇添足。之前呢，也有到过茶卡盐湖旅游的游客啊，告诉记者说他们也拍到过湖中心的新型积木雕塑，当时觉得有些不自然，跟周边的自然环境不太搭配。之后呢，记者致电了茶卡盐湖景区所在的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啊，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在茶卡盐湖啊设立雕塑是景区所为，他会记录相关问题并反馈给景区。后来呢，茶卡盐湖景区的一位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说，这个新型积木雕塑啊是景区委托了专业团队设计的，被安放在湖中已经2到3年的时间了，之前呢还没有游客反映它造型审美的问题啊，还说了说每个人审美不一样，之前呢由于景区内啊没有打卡点，有些游客说太单一了，所以景区才请了专业人士设计了一些东西啊。你这专业人士 是拼多多上请的吗？但凡看过那照片的人都不会觉得这东西好看吧，那是审美的问题吗？你这审美有点扭曲啊。我这么说吧，大伙可以上网搜一下图片，你看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往那儿放一个我的人形立牌可能都比那雕塑好看。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港城路到运河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3: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这首歌叫做 Sunny Day， 听完这首歌你会对一个词特别有期待，就是 Sunshine。 歌里面唱到了满足我想要的一切，我期望阳光。

Candy 想跟你互动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国外的研究人员就研究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吃饭刷手机容易多吃，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容易让人摄入更多的热量，不利于控制体重。然后呢，62名志愿者进行了3次实验，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得出了结论，就是吃饭的时候如果刷手机会吃得更多。所以想问问你，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吧。接下来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 Jolie Z。这是一位来自美国年轻的女歌手和音乐制作人，她的唱腔非常的独特。这首歌叫做 Tomorrow， 这首歌呢选自她的专辑 Stand Room 当中，流行色彩、花样年华、多变的气息是这张专辑的特色，在唱法上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音乐元素。

这首歌 Tomorrow 还有态度的一首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电影《大黄蜂》里面放到了这首歌，叫做 Higher Love。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听到某首歌的时候，在那个情境当中第一次听到，然后下一次再听到那首歌会想起第一次听到的情景。这首歌 Higher Love 我第一次听真的就是在电影当中，然后呢之后我每次听到就会想到这部电影《大黄蜂》，然后当时一边看一边吃爆米花的情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港城路到运河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

0: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今天是想跟你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刷手机的习惯呢？国外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测试，然后做了实验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容易吃得更多，然后不利于控制体重。所以不知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看到 L 是说会，因为中午吃饭都是一个人，然后就会看手机，不然觉得会有一点点尴尬。好像很多朋友就是一个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工作餐比较的快速解决，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会拿出手机刷一刷。恰恰是说，我妈妈从小呢教育我们说吃饭不能说话，那手机在家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看的。但是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都有习惯是刷一下手机，看看最近有没有新的动态呀。不知道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或者说看一些纸质书刊的习惯吗？都可以来聊聊。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四的声音，叫做《即刻启程》，再次用四式的唱腔来席卷大家的耳朵。阿四坦言说，写歌呢其实是自己生活当中一种调剂还有排解的部分，同时呢也是为了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还有小感悟。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阿肆的声音包括他写的很多歌的旋律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总是能够在很单调的时光当中填进去一些些色彩，小清新很舒服。
1: 乘坐的航班 JB1026 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0: 下一首歌呢跟阿肆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他的歌，叫做喜欢，不过唱的人呢不是他，是两位男生张超和伍中奇。这是他们俩的一段唱歌视频在网上就火了起来，然后他们俩其实并不在一个城市里面，手持着自拍杆完成了合唱。他们在上大学跨越了1600公里的合唱，让他们收获了40多万的点击量，然后成为了网红，之后也合唱过很多作品。这首歌不知道你喜欢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想吃

0: 实在又过瘾的牛肉，这家真的可以冲。万达路这家重庆坨坨牛肉馆性价比超高，牛肉都是论斤卖，一斤只要78块钱，选的都是新鲜黄牛吊龙部位，切成大坨坨的，反复捶打腌制，煮好之后拿刀切开，就跟吃牛排似的，软嫩不柴，大口吃特别的满足。蘸料呢也很绝，烧焦酱香辣够味儿，香油蒜泥醋也是经典搭配。锅底啊超多选择，麻辣红锅呢是正宗重庆味儿，香而不腻。虫草花菌汤里啊还添加了苹果，喝汤啊超级清爽。番茄锅呢也很开胃，除了牛肉，芋头打底的鱼火锅呢也不能错过，脆爽入味儿。糖醋里脊、小酥肉这些炒菜呢也都很在线，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爱吃牛肉的朋友赶紧安排上。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可以说在华语乐坛唱功好的有很多，但是唱功好还能写歌的明星呢却并不多见。周杰伦、林俊杰可以说是被大众熟知，但是呢在华语乐坛还有一位歌手胡彦斌，他最擅长的就是在音乐编曲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得歌迷喜欢。前几年的时候啊，这个林俊杰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演唱会，胡彦斌作为特邀嘉宾出现在了演唱会的现场，然后坐在观众席，胡彦斌手拿话筒将周杰伦唱了一首歌，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叫做《你要的全拿走》。坐在台上的林俊杰呢，即兴用钢琴伴奏来学这首歌。这首歌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在中间的部分有一段有几句特别快的超快的 rap 的歌词，很多歌手很多艺人都在挑战，不知道你能够挑战成功这首歌吗？那几句超快的 rap 歌词能够发音标准吗？

怎么样，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能够拿下吗？特别是 rap 的那几句特别快的部分能够唱好吗？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可能唱起来会比较的容易吧，来自谢春花的声音。谢春花说，我不喜欢高跟鞋，赤脚更自在。他就是一个很随性很率真的人，听过他的歌，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情怀少女。谢春花说，如果自己没有做音乐的话，应该就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上班，朝九晚五。听了他的歌，我觉得你会喜欢，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0: 这里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 1059主播甄选 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 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新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母亲节想选
1: 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 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 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 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CPB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 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
3: 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工艺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可以帮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

0: 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今天是说到了各位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刷手机这样的习惯，因为做了一个研究实验发现，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刷手机可能会让你一不小心吃的更多，然后选用高脂食物会更多，一不小心这个体重就上去了。所以想问问大家，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看到这位叫做合作的朋友是说到了，我吃饭的时候喜欢追剧，算是刷手机吗？就只要是你把你的注意力从吃饭上分散了，我觉得都会有影响的。还有这位叫做 JJ 的朋友也是说到了，我像开始那个朋友一样，吃饭的时候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工作完了之后一个人吃饭特别的尴尬，这个时候如果不拿出手机，实在不知道一边吃饭眼睛往哪看。我发现好像都是这样子，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会拿出手机看看最新的资讯还有朋友圈的动态。所以想问问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

说到吃饭刷不刷手机的问题，大家都很有话说。朱提示说到了吃饭的时候呢，没有刷手机的习惯，但是当菜上桌开吃之前，我会刷手机，目的是为了拍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习惯吗？就是在吃饭之前，特别是在外面和大家聚会之前，然后看到上桌的这些菜特别的食欲佳的时候，忍不住想拿出手机拍一拍，然后po个朋友圈之后再开始自己的吃饭。

这首歌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生活是美丽的。真的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点点头，觉得生活确实是挺美好的，很幸福。接下来这首歌呢重复了一个词，重复了三遍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要相信自己可以。有时候我们会被周围人包括自己啊下一个定义，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完成不了，但是内心呢还是会有一些不甘心。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电影啊，包括很多就是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都会记录很多不可能的故事变成了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创新的想法，然后也相信有些东西可以实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

0: 看不太清楚。
1: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个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啊的这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正在聊。此时此刻，有人问到安师傅，我开的11代的 1.5T 的思域，高速跑了850公里，省油不？五一跑了亮灯了，拖车下去的。您是多少钱跑了850公里，然后把车拖下去的？您挺狠的啊，这个把车油跑没了，然后拖车拖下去的。也没有关注油箱问题是吧？350块钱跑了850公里，相当不错。来跟各位真实车主反馈啊，有咱们听众说啊，350块钱思域开了850公里。嗯，问到，请问一下，现在还有车在用沥青阻尼片吗？这个不好说，也不敢说。啊，毕竟咱不是拆车主播。啊，如果我是一个拆车主播，东东把哪个车拿来给拆了，啊，这成本不考虑，只关注我的这个流量，关注我的人啊，来一台车拆一台，来一台拆一台，那我肯定敢说。但是我毕竟没有拆车，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从厂家给的数据看看不到，那我就没办法了，对吧？来吧啊，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直播当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宜昌交通广播探路者和小飞龙关注咱直播，也感谢众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直播间看直播。咱们继续把车问题聊下去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啊！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请问一下，我是加满了油，特意去高速测试的，刚提了一个新车啊，一个月新车，你就把油箱跑空了，您就不怕人家油泵可能是10几万公里没事儿，你跑4、5万公里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当时你把油箱跑空了。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欢迎各位来自于天南地北的网友驻足观看，合肥的长安你好，还有来自于哪里的啊？这是从湖北跑到了广东的韶关是吧？厉害，用户名字是飞科，感谢关注啊！同时问候主播你好，君威能不能买？往前看问的问题，君威的话跟谁比？如果拿君威跟类似于比如说啊，我跟思域比一比，那我觉得君威可以买。按说君威我跟亚洲龙，那他俩不能比，我跟亚洲这个我跟那个谁，我跟凯美瑞那也没有比头，有比这个雷凌卡罗拉那有的比头，可以买啊，看你跟谁比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荣放和威兰达怎么选择？从销量来看，闭眼冲荣放，兜里钱不够，就是差几千块钱，我就是差5000块钱、几千块钱，你就买威兰达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泰七是选择纯电的四驱675还是190的 Ultra？ 是插混的泰七还是买纯电的？能买纯电的尽量上纯电啊，泰七尽量上纯电，买这车甭管插混还纯电，我估摸着你就开个7、8年，与其这样你就买纯电就好了，而且第二代刀片电池稳定性更好，同时续航达成率更高。

啊，这个亏电率会更好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一定是上纯电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朗逸和速腾 S 哪个好？落地都10万块钱，那肯定是买朗逸 S 嘛。本来朗逸啊，这个速腾 S 嘛，本来速腾比朗逸就高半截儿啊。打比方，咱们都是1米8，对吧？可是你是1米8，我1米85，那我比你高5，对不对？那你说我是不是有优势一些？当然有优势，咱们都是180级啊。但是180的话，185也是180，180也是180级，那肯定是买185嘛，对吧？个子185更帅嘛，哈，道理是一样道理，更延展、更舒展一些嘛。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这会儿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欢迎一笑而过来直播间，感谢探路者驻足观看咱们直播，也感谢各位关注安师傅说车直播间，在安师傅说车直播间直接留言关注互动交流。深圳的网友枫叶，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还有如此安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主播，你好， mini 小毛病多吗？想给家里的领导，就给媳妇儿嘛，是吧，买个二手。二手啊？你买二手飞度练手，买什么二手 mini 练手啊？你买了是，他是挺喜欢，你修不起。哎，你给坦克300，为什么感觉突然不香了呢？谢谢安师傅，坦克300不香了，这是什么的观点呢？这么跟你说吧啊，关于坦克300为什么销量没有以前高了，或者是在很多视频软件当中啊看不到坦克300太多的一些视频作品了呢？原因在于油价太高了，很多曾经玩坦克300去啊钓鱼啊玩啊各种朋友们，结果现在都是骑电动自行车在啊，一问怎么不开车呀，开不起，这是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坦克300，因为油耗高。但是反过来说，一般油耗相对高的纯油车，它整体稳定性一般都是不错的啊，这个跟你说实话啊。所以你跟我探讨坦克300为什么很多人不买了，或者是很多人不说了不关注了，原因就在于油耗。你哪天油耗降到了6点几一升油啊，或7点几，你看看来了啊，哎，坦克300跟谁谁，我该选什么，该来了来了啊。现在大部分都是，哎呀，这个插混、增程、纯电，我该怎么选择？来问大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配置自己升级就好了，我的思域配置没有，升级了电动座椅、17寸轮毂、轮胎、刹车、卡钳、尾翼、碳纤维机盖。你自己加尾翼啦？哎，交警在不在？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我表显是4.1的油耗，怀疑是欢乐表，呵呵，不存在啊。表显一般都比较真实的啊。啊，你是还啊？自己装了个尾翼还报备了？这你原车自带尾翼吗？报备你跟谁报备的？啊，感谢张树平来直播间，谢谢你啊。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25万的预算的话呢，选 SUV 方程豹太七和陆放混动，还有领克09，还有锐界，该怎么选择啊？谢谢安师傅。25万预算坑你的用途吧，如果说那个你的用途可能是居家为主的话啊，而且偶尔出去玩啊，对于这个内饰啊，对科技互联呢，啊，对于大屏有要求的话，一定是买方程豹太七，而且方程豹太七有纯电的和插混版本选择。这里边的陆放啊、领克09啊、锐界没有纯电的啊，只有纯油的，是吧？还有就是你对油耗怎么理解？你说油耗无所谓，只要机械稳定性好，你买谁？买皇冠陆放啊，陆放混动更适合你啊。另外，领克09更适合买纯油的，那、啊、除非你对油耗一点都不在意。啊，而且领克09这车，其实我觉得它各方面性能很稳的啊。锐界我一般我不推，就因为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坚决不推锐界。哪天锐界把门改了，咱们再说，好吧？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别走开啊，我们一会儿再聊，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我们全面关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一位网友对我的概括说，生活不易，安师傅卖艺。还有一位网友说，原来安师傅长这样啊。对，是安师傅是长这样啊，这如假包换的安师傅。上次我们同事给提建议了，说安师傅，你每次直播不要把磨皮开太多了啊，把这个美白不要开太多啊，所以说把磨皮也降了，把美白没开，直接没开了都已经啊，磨皮直接降到了30%了，所以你看的情况就这个情况，越来越贴近于真实的我了这个。啊，来看问主播的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沃尔沃 S60 跟奥迪的 S60 跟谁？跟奥迪的 S60？ 你是有多懒呢？复制粘贴是吧？你问的是沃尔沃 S60 跟奥迪 A6 选哪个好，是不是？这位叫做成功的朋友对吧？是成功吧？对啊。如果说是一个沃尔沃 S60 和奥迪 A6 的话呢，这两款车是这样的啊。首先价格可能不太合理啊啊 ，Q3 啊，换 Q3 了是吧 ？OK 好，换 Q3 可以的，但是 Q3 毕竟是 SUV，S60 呢毕竟是一个我们讲轿车，你先明白自己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再好的 SUV 跑高速都不如同价格的轿车的稳定好，以及贴地能力强啊。这个我们讲它的风阻系数更低，贴地飞行，轿车一般比同等价格的 SUV 要稳。所以说你看你要哪种感觉啊，我是你的话，我个人呢用车，如果是 Q3 和 S60 比的话，一定是买 S60 的。 Q3 空间不大，这个 SUV 没意思。你如果说那安师傅给你大一点的空间的 SUV， 你会考虑轿车还是 SUV？ 我会选择 SUV。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准备买增程电车，20万左右预算，选哪个比较好呢？如果是预算能来到20万左右，尽量这个价格啊，贴近于买华为系的，啊，上界系列上，因为这个华为系上界的增程是比较便宜的，买上界的啊，哎，买华为系增程。安师傅，理想就不够，啊，买领跑算了吧，哦，买上界系的啊，对。 二手你好，请问一下 CT200H 现在二手车市场还有车况好一点的吗？不多啊，丰田类的包括雷克萨斯类的混动车型二手车市场不多。另外 CT200 这车呢，要卖早卖了，要不卖它一直会开着在啊，这车停产很长时间了啊。家里说 S60 是 2.0T 油耗高，这车油耗高的话跟谁比吧，毕竟人家是 2.0T， 你不能拿它跟 1.5T 比啊，那这不能。但是动力上人家 2.0T 起步就猛，有轻混电机的是吧。感谢孔兴利来直播间啊！有人问到安师傅，乐道 L80 能盘不能盘？买乐道最值得去拥有的是它的租店方案，你租一个店，就是你租店啊，对，你会发现租店的话，你不用永远不用担心电瓶说，哎呀这个续航，哎呀电瓶寿命长短的，哎呀这不存在。而且乐道 L80 你用租店方案的话，你想跑多远跑多远，是吧？到点是把电瓶一换啊，换个电瓶继续用，是吧？啊，而且租电方案它也会把这个相关的东西写得很清楚。我个人观点，其实比油车呢还是划得来的。乐道租电方案啊，乐道呢严格上讲，它是一个在蔚来体系里边比较懂中国人的、比较懂国人的一个老百姓用的车。从配置来讲丰富，空间来讲够大，啊，从颜值来讲，颜值我不太喜欢它那个鼻子啊，就脸那个样子。别的都 OK 啊，就是颜值有点看不习惯，那个人观点啊。就总体来讲，综上所述，能买吗？能买，更值得拥有租电方案。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380高配 CC 和落地200,000的奥迪 A4 豪华落地230,000，选哪个好呢？闭眼冲奥迪 A4， 啥也不要考虑啊。主播你好，平时市区开不咋开车 ，S60 和奥迪 Q3 选哪个？不咋开呀、啊，你闭眼冲奥迪 Q3。沃尔沃车最怕放。它放坏的概率高于开坏的概率，而且一旦放坏之后贵，它不是发动机坏了，也不是变速箱坏了，各种电子传感件啊，传感件一换3000、5000、8000，所以沃尔沃车不能放啊。你平时不怎么开，你是买奥迪 Q3， 我跟你讲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Q7 黑武士 2.0T 能入？你不要认为它 2.0T， 说那不如 3.0T， 不存在。这个 2.0T 依然实现你7秒级的破百梦啊，没有任何问题啊。07的黑武士能买啊，放心买，冲就是了啊。谢谢，不客气啊，感谢各位能来咱们直播间。主播有没有好用的助燃剂？助燃剂是什么鬼？助燃剂是什么东西？你问的是燃油宝吗？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我平时上班也不开，就周六周日出去开一下，那你还是买 Q3 吧。啊，沃尔沃不适合你，沃尔沃这车不能放。尤其很多人把车呀，就是买个沃尔沃，结果条件又不是特别允许，没有专用停车位，也没有地下室停车场停车位，对外面暴晒、雨淋、风吹，隔3天5天一开，哦，报警了。一报警就紧着报，好不了，一去4S店说，哎，哪个模块坏了，多少钱？3000。啊，再过两天一场暴雨过后又报警，怎么回事？模块坏了，多少钱？8000。真实车主反馈，这沃尔沃特点我跟你讲啊。安生你好，我的老雅阁放了3年了，拆了正负极电瓶都能打着。对呀，很多车老车啊，电子传感少的，模块少的这种车你放心没问题。尤其是很多模块很多没有多少，就那个什么自动挡的啊，手动挡的，还有这个手拉式驻车器的啊，摇把子那个玻璃车窗的，要什么电子传感电瓶，你这车你把电断了，你3年不开的没事，我跟你讲。啊，奥迪 Q3 现在落地比沃尔沃 S60 贵，沃尔沃 S60 谈到落地17，哇哦，这位朋友您是哪里人？铁子网友说道，安叔你好，我的车呢标的98的，我加90的可以吗？不可以啊，标的98你就加98的，你这车这么好，你的车都买得起，你加不起油。这个车呢能标98的，这车估计80%应该是500,000往上走的啊。啊，500,000往上走的，你说你都买得起50,000-60,000的车，你烧不起95的油。安师傅，我是贷款买的啊，那不说了。啊，你家老爸给你买的是吧？陕西的朋友跟我们反馈说，沃尔沃 S60 只要17万多。 来问到说思域标的9

十二的，我加的是98的，可以吗？过了，铁子啊，过了。就人呢也是一样的，人呢，如果说你说一天到晚的吃太好了，你说你不胖谁胖？胖了的话影响寿命啊，这个啊，抖音解释一下，还有我们视频解释一下啊，我这刚才是个玩笑话，不是讲健康的节目啊。来问道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途胜 L 和 CRV， 途胜 L 和 CRV 的话，个人观点闭眼冲 CRV， 不要纠结啊。途胜 L 与 CRV 说过了，主播我发群里了 ，OK， 好的，感谢这个天赋选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直播，同时通过视频直播，感谢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当中的萨卡拉卡，还有周鹏，还有墨鱼小分队探路者，感谢众多网友驻足观看咱们直播，也感谢众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看到我直播，把问题直接扔到直播间啊。说现在是我全款买车没压力，而且一箱油又差不了一百。压力这事儿啊，它是阶段性的啊，你不要认为现在没压力，然后你一烧98的油，突然有一天压力来了，你想把98变成95的，估计八成你就变不了喽，不好变了哟。在他还没有习惯于烧98之前，你还是变成95的吧。我上次还看到一个101的油，你见过没有？啊，这个101。哎，据说现在很多加油站超跑就98的油有优惠，就说98的油优惠完之后价格跟95的差不多啊，有的人是这么说的。你说那呀，我还是烧98的更理想更好。但是加油站的优惠它是让你上瘾去加98的油，一旦你说我习惯，大家都习惯烧98的时候呢，98销量上来了，它就会恢复原价了。那你说你怎么办吧？这个。有人说到，安师傅，不至于吧，压力再大也不差那100块钱。哎呦，一分钱压倒英雄汉，你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啊？安师傅，谈谈比亚迪大唐吧。 OK， 首先呢，无论是大唐还是我们讲这个大汉啊，没错，你没有听错，有大唐同样有大汉。大唐大汉这两款车呢，它主打的就是二代电池啊，叫包括它比亚迪啊，它的智控啊，它的这个悬架，就我们讲的这个云辇系统啊。所以说从智控方面，从电池电机啊，从电控方面，从悬架方面，能给你一种超乎想象的感觉。而且唐加大之后就变成全尺寸了，汉是一样的，汉加大以后就变全尺寸了。而且重点来了，价格就在30万左右，别个30万买的是什么，可能还买不到中大型，还是个增程车。大唐30万左右全尺寸的，而且比亚迪高科技给你全给上上去了。我讲比亚迪大唐是有卖点的，那绝对是有卖点的啊。我个人观点，这个车如果说你更期待于稳定的电池电机电控，你更期待于更好的悬架，对于这个智驾和座舱没有太强的要求，大唐一定是能等的。按说什么意思？为什么对座舱没有太强？这个讲运算逻辑啊，运算速度啊，讲这部分的话，不是比亚迪强项啊。我家里买了一台车，油耗太高了，22个。这位网友叫做天赋选手啊，您告诉我一下，您这台车是什么车？让我们广大听众长长耳福。22个油什么车？让我们来长长耳福。您是 V10 缸的还是 W12 缸的？这个？4S店送了一个2000的油卡啊，自己又充了10000啊，烧不完呐，烧不完，气谁呢这是？啊，这个4S店送2000，你自己充10000，嗯，然后以后事儿以后说，嗯，好的，啊，我车8缸的，道奇的，好嘛，听众啊，22个油，什么概念？跟各位描述一下，22个油。就什么概念？1公里呢，基本上划到2块钱了。嗯，2块钱一公里，因为11块钱的话，大概是1块钱一公里。22油就2块钱一公里，就2块钱，就你跑一公里2块钱，这还是匀着踩油，踩猛一点2.5块了啊！对，807匹的后驱的，猛舒服啊！我不是每次上线检测你通过率高不高？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直播，咱们节目继续直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有人说第一次刷到我是吧？感谢你啊，不妨把主播关注一下。有人问到极客七叉有什么优缺点？极客七叉最大优点，第一个啊，800伏平台，充电快，电池稳定性好，同这车的空间利用率好啊，安全拉满，极客嘛，安全拉满，源于沃尔沃的一些这个车体结构什么的啊，高刚性的车身啊，龙甲高刚性车身，行话喊的啊。同时这车呢，缺点呢有，缺点的话就是它的互联车机这部分可不是他强项啊。另外这个车呢，还有就是，它的车整体偏重，还有细节小毛病比较多，视野就视线玻璃啊，视野范围一般啊，所以这个它几个优点缺点跟你分享一下啊。这样吧，咱们继续飞片头，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有人很关心安师傅住哪儿，说安师傅这是怎么上班的啊？安师傅这个，我其实我住在单位啊，单位的宿舍。好奇这么远，安师傅是每天怎么上班的？来问到 XFL 和泰七，建议哪个好呢？不是一个类型，他知道，但是挺喜欢那个 XFL 的是吧？

你这样啊，我不对你性格不了解，你是那种比较任性一点的，还是那种比较听劝一点的？如果说呢，我有钱，我买我喜欢，你闭眼冲 XFL。如果说你听劝的话，你还是买泰七吧，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有人说到安师傅是西陵的，他在啊，安师傅在西陵、五家、萧亭、远安都有房子，你为什么把五峰啊、枝江啊、当阳啊、宜都都让扔过？那我那还有房子呢，那边，对吧？啊，能给我一个不买2025款的 ES200 的理由吗？我不要操控，只要省心。这车动力太弱了，我跟你讲。就雷克萨斯这 ES200 连我的标致408 2.0 升都追不上，买什么雷克萨斯这个啊？20万的车啊，连10万块钱车都追不上，这个买什么？买你买啥玩意儿呢？这是故意的黑你的啊。林肯的航海，你不是叫航海家，不叫航海者啊。这位网友叫做61516的朋友，航海家，林肯的航海家能买吗？能买啊。林肯航海家这车最大优势，用料讲究，隔音效果好啊，仪式感满满，而且悬架舒服。缺点很明显，同等价格配置，就是同等价格的价位高了，就是同等配置价位高了，还就是油耗偏高啊，保值率不理想，担心这车以后哪天长安不干了，林肯退出了，你保养又是个问题，配件很贵啊，这是几个缺点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吉利的博越 L 怎么样？能盘？博越 L 这车呢，最大亮点第一个，我们讲啊，这车呢配置、颜值啊、内饰，就说你的连屏什么都给安排好了。缺点也很直接，它不像奇瑞一样有终身质保，它没有，是吧？另外一个，它毕竟是国产车，很多人这个价格去买合资车了。还不如去买省油一点的，买插电混动了，啊，耐心、省心、耐造，我这车 1.5T 油耗都要12个多，1.5T 12个多，什么车 1.5T 12个多？天，我关注了吉利的这个 REV375 增程高配啊，能买吗？不能买，买吉利的话，尽量买纯油版的，就这么简单啊。我只喜欢 ES200 啊，能聊聊多少落地？对不起，咱们不聊价格落地。咱们这边是帮各位分析车的主播，但是咱不报价格。安手第一辆车思域档次是不是低了？今年是你是05年的是吧？我下一个换什么车比较好呢？05年，今年是21岁，第一台车已经拥有思域了。你这样，你回去问问你老爸，你老爸第一台车20几岁时候可能是一个捷达。这个有可能啊，而且是个捷达王啊、捷达之类的，或者是个普桑之类的。那个时候他觉得低不低，所以说对你来讲思域已经非常好了。重点在于你第二台车，第二台的车要看你的自己的财富创造能力啊。如果说财富创造能力可以的话，你想买什么买什么。如果说你财富创造能力一般，靠老爸老妈给你买的话，你算了，你别换车了，你还是开这台车吧。这个第二台车一定是看个人财富创造能力的啊，别指望老爸老妈。第一台车可以，老爸老妈心疼你，给你买台车没有问题啊，这都可以理解。但如果说第二台车还指望爸爸妈妈给你买的话，这没意思了啊。老爸他说捷达都没有啊，你老爸捷达都没有，那开的是夏利是不是？这个啊，你像我小时候的话都开拉达，那个我北方的啊，俄罗斯拉达那个，嗯，对，哎。还有夏利，就两厢夏利跑的士那时候。感谢交换余生来直播间，谢谢你啊。问一下主播你好，苏七跟三系该怎么选择？这能放一块比吗？油车和电车能放一块比吗？这个不能放一块比，它俩不具有可比性，能源补给方式不一样的车不能放一块比。一年就跑个1000-2000公里，你闭眼冲三系，一年跑2-3万公里，对内饰有很强的要求，对互联科技有很强要求，不喜欢闻汽油味的，不喜欢往加油站跑的，不喜欢掏油钱充油卡的，你买苏七，不一样生活状态啊。你老爸20多岁的时候呢，骑的是摩托车，那个时候骑的应该是黄河还是嘉陵啊？五羊本田。哎，你别说，五羊本田车还真不错嘞。

0: 奥迪，那是奥迪一百啊。对，你当时老爸开的是奥迪一百是吧？嗯。啊，你老爸骑的就是五羊本田是吧？好嘛，咱们这节目可以说摩托车了。这个，那个时候五羊本田卖的不错啊。当时呢还有这个春那叫做那广告怎么说的？骑虎驱豹，那是春兰是什么摩托车来的那个？它有虎也有豹，那个摩托车，各位网友来赶紧告诉我。那个摩托车两个系列，一个是虎一个豹，叫春什么来着？那个我是学那个摩托车，然后不我是拿黄河250练的手，后来骑的那个是叫春是吧？对，就叫春兰，后来拿春兰啊让自己变成了高手，摩托车高手。骑虎驱豹，春兰摩托啊。问到理想 L8 二手和腾势 N9 二手选哪个好，闭眼冲腾势。如果你一定要买二手的话，闭眼冲腾势，铁子啊。感谢阿旭来直播间，你好。当然了，二手车一定是严苛到车况的，车况谁更好，更好的车况，更少的公里数，原车磕碰情况等等，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啊。然后你具体来看的话选谁，如果是一样都一样的啊，价格无所谓的话，尽量还是买腾势 N9 更适合。别克 E7 这车行不行，有啥优缺点啊？别克 E7 这车第一个说行，为什么呢？咱们从品牌来讲，别克它全部的保养体系啊，售后质保全走别克4S店，别克4S店在全国各地的保有量是相当可观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从品牌来讲是完全可以买的。另外这车呢，它的优点在于它的环保健康拉满，你这车买了之后，你说我孩子要生了啊，或者我要生孩子了啊，这两概念啊，你买这个就很好啊，舒适性也是别克E7D的卖点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还有这个配置啊，就它的8775的这样一个车机互联配置应该是很满级，人机互动很响的，很顺快的。所以说呢，在合资车里边，它这个人机互动啊，应该是配置拉满的啊。当然了，它也会有价格啊，也会有这个缺点短板。最大短板就是品牌的保值，这是真的是一般。你到现在，别克 E7，你们城市里边一台你可能都没看到。别克赛店门口提别克 E7 的人也不多。另外还有人说这车外观老气，音响很拉垮。主播这么好听的声音在别克E7里听的话，我的天，连共鸣共振都没有啊，夸张了夸张了夸张了啊。等于就是说这个别克E7的话，音响效果外形啊，然后呢充电啊等等吧，快充这都是缺点，就快充你想快充它快充一般般，那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啊，春兰虎春兰豹啊，就是春兰的，对，人家本来就是做空调的啊，春兰那个是他做空调的生产摩托车啊。啊，那时我还小，我不懂啊。反正我知道，我是拿春兰摩托车把自己变成了高手，但是我没有压弯啊，我不敢。我12岁拿这个黄河250练的手，啊，13岁的时候呢，13、14岁吧，就骑春兰这个虎春兰豹，啊，那个时候就练手啊。对，你说，哎师傅，你这未成年。跟您简单说一下啊，那是1999年的时候，大草原上啊，然后呢，基本上骑这个黄河250的时候呢，大草原上就那么一根电线杆子，啊，哎，偏偏就往上面撞，啊，但是撞了一会儿两会儿，吃了亏了以后呢，哎，就不撞了啊。所以说我的这个骑摩托车感觉是在大草原，啊，茫茫的这个大草原当中，连人都看不到，大草原当中练成的。跟各位描述一下，从这个蒙古包到那个蒙古包，你感觉肉眼，哎呀，也就走着走半小时，如果你要走着走的话，两小时都到不了啊。所以说呢，你就只能骑摩托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骑，就用这个时候练的摩托车。哎，那时候也放心，为什么放心呢？没车，大草原上哪有车呀？没车，只有自然形成两道杠的这个压着草路的走啊，那个感觉不一样啊。对，还是说内蒙，对，内蒙的，是的，草原长大的孩子。嗯，感谢车小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这个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一位网友非常着急问到，大众帕萨特330星空精英版能入手吗？我的观点很直接，买帕萨特、迈腾，尽量买380，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对比一下迈腾，是的。刚才一位网友问到这个雷克萨斯的这个 LX700 啊和大 G 该怎么选择，我跟他选的是，我说这看你自己吧。通过一台车想表现出实力的话，那你一定是买大 G 的。想通过一台车，你说按说我想请个司机戴白手套开车的话，那雷克萨斯。雷克萨斯 LX700H 啊，你忘了个 H。雷克萨斯 LX700H 这车呢，最大卖点第一个，它确实也这个很大啊，这车已经是全尺寸了 ，LX 是全尺寸的意思。第二个呢，这车呢它确实比较省油。那作为 3.5T 啊，应该叫 3.5TT 啊，这车呢也是一个混动车型，同时给你满足一个 V6 发动机，就能听到 V6 动静，又有这个比较好动力，又比较省油。这车呢，官方当时给的油耗，大概的油耗啊，可能也就在1公里呢，花到个1.5块，不到1块2、1.3块吧，这样吧，非常省油了。它毕竟是大尺寸、全尺寸的啊，3.5的 V6 发动机，而且这车零百成绩大概是6.5秒左右，这么大一坨跑6.5秒，相当不错了。这个车呢。

但是销量好像不是特别理想，基本上这台车都走的是加版的，走平行进口的比较多啊。来去看问题，安守你好，请问一下，皇冠的 Sport Cross 和奥迪 A7 该怎么选择呢？其实皇冠这个 Sport Cross 基本上无人问津，基本上没人买。奥迪 A7 多帅呀，那个！你说，哎，说那皇冠 Sport Cross 这车很保值，不存在啊？买车嘛，年轻人肯定是买奥迪 A7 了，买什么 Sport Cross 对，不买这个，买奥迪 A7 啊。国产有一台越野去了啊，美国那个红谷登顶呢，什么意思啊，铁子？同样还是内涵和彰显个性的选择哦。十年的老车换门胶条有必要吗？有必要，因为胶条老化的话，它不只是隔音变差，有可能会渗水啊，有可能会渗水，铁子啊。所以讲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了。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也正在通过平台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到春，看到路上有艾特你，感谢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我直播，也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各位网友，天南地北网友问到你们问的问题。安师傅还知道这个皇冠 Sport Cross 不简单，我天，你不

柴油四驱。修挖机最喜欢这车型是吗？你别说还真是啊，这车还真是啊。对，2020年的车空调放效果不好了，按说推荐一下维修店。这样的啊，维修店我不推荐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去什么洗车行，什么洗车装饰，搞汽车装饰的，搞洗车电子，你不要去那儿修就行了，去正规的店子。如果这车已经不在4S店保养了，你尽量找那些政府定点维修企业，政府定点维修企业去修你这车啊，哎，就可以了。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猛士917越野能力和坦克500谁更强？闭眼冲坦克500。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车这东西啊，如果讲越野能力强，它不只是短时间之内实现越野，它要长时间拉链的话，长时间拉的话，一定是坦克500的帖子啊，因为它机械结构更多，它机械东西更多，机械东西多了它不怕热衰减，电子东西多了它怕热衰减。我跟你讲，就这一个坡啊，比如说我这个917上去了，一圈上去，两圈上去，三圈，四圈，第五圈，哎，上不去了。坦克500，你上十圈我能上去是吧？我机械结构在这放着在呢。来，安师傅，我就在纠结是买 H5 还是买驭胜350，闭眼冲 H5 帖子啊。直播里的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这也是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时间很快啊，很快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这俩车型的话，首先就是考虑品牌存活率啊，你还真说对了，品牌存活率很重要，但是油车品牌存活率你可以其次啊，油车品牌就算不存活了，众泰 T600 现在还有人来开，能修好啊，对吧？啊，众泰 T600 还有人开，能修好，没问题的。包括这个汉腾的车也有人在开，能修好啊。猎豹的车有人在开，能修好。所以油车啊，品牌啊，这个你可以次之，重点是喜不喜欢。电车你还真是要考虑品牌的，我跟你讲啊。安师傅，这个快要下班了，也了解我。长城炮 2.4T 的低速行驶不平顺，顿挫感明显，怎么行驶2万正常？柴油机车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因为柴油机特点是它是低转速高扭矩，你带一点油啊，它扭矩上来了，但你一收油扭矩就掉了，你它肯定是顿挫感的啊。所以这个柴油车就适合拉货拉东西，然后呢这个低转的高扭矩动力很强，你要使劲踩油门，不要踩一点收一点，踩一点收一点，它不顿挫谁顿挫。行了，时间关系咱不能陪各位再聊了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口播广告。任务啊，有机会各位了解这个产品，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一支20毫升独立小瓶装，169拿下4盒，而且下单还贴心赠送了精美的礼袋，给妈妈准备点东西，哎，准备这个阿胶这一款产品啊，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这个我就不多介绍了啊，美啊，各种美啊，脸色红润呐，看着有气质是吧？1059主播任选，怎么了解这款产品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小程序了，然后搜福牌，福利的福，幸福的福，福牌，找到之后给自己家里的妈妈，给自己来考虑这款产品啊。169直接下4盒，169直接下4盒，就这么简单。行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3: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3: 辣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到庾澄庆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或许是《流星花园》里的《情非得已》，或许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两首歌，又或者是《中国好声音》那位大喊 I want you 的哈林导师。可是甚至很多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了解他的音乐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王力宏、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还有林俊杰等等，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过崇拜庾澄庆，甚至就连罗大佑也说，哈林的唱功一流，创作才华顶级，金曲奖歌王，音乐形式曲风多变并且高级。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的故事和他的音乐。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庾澄庆，他是伦敦 MTV Unplugged 演唱会邀请的华语第一人，三十几岁就和 Toto 乐队合作，给邦乔维当演唱会嘉宾，还给苏芮当过制作人。就连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总监刘卓都说过，哈林的那一张《哈林夜总会》的专辑是他的音乐编曲启蒙。庾澄庆祖籍云南，祖父庾恩熙曾任昆明市市长，独自开办了云南第一家卷烟工厂，母亲是京剧名伶张正芬，庾家是云南省当之无愧的豪门，昔日的宅院还成了如今的旅游名胜。小时候的庾澄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性格，出身名门世家的他展现出的自然是一副温润儒雅的公子形象。他说，我私底下特别传统，平常在家都是写毛笔字，从小听京剧长大，从三岁有记忆开始，就每天早晨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外面吊嗓子，到十岁之前都是在家里听京剧，连古老的流行音乐都没有。但其实庾澄庆走上音乐之路，最初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母亲京剧名伶的身份在无意间成为了启蒙舞台，让他感受到舞台的召唤力与归属感。他说，有一次我妈妈演出，我在后台看，我看着舞台上那个是我妈妈，眉毛花着，那个妆幕帘一拉开，真是太美了，我觉得那就是舞台的力量。上初中时，庾澄庆相当好动，父母为了让处于青春期的他修身养性，给他买了一把吉他，没想到彻底激发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开始大量的听西洋音乐，尤其喜欢热情奔放的黑人音乐，甚至向往能住在黑人歌手众多的纽约哈林区，这正是哈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接着庾澄庆开始与朋友组乐队，这可是让父母操碎了心。父母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都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对流行音乐的排斥程度可想而知，只希望庾澄庆把书念好，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他说，我的功课整个落到谷底，音乐整个往上走，家里人觉得我简直是误入歧途。于是误入歧途的庾澄庆在音乐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虽然处处碰壁，但也乐在其中。后来他组了一个乐队四处演出，机缘巧合中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后来张庚宇邀请庾澄庆出唱片，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庾澄庆便开始了第一张唱片的创作。
1: 大眼睛，Mumb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 色号 280 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 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 出境都能hold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 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不约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北向东，从杨岔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零一路 拥堵距离约7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5: 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意思来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机缘巧合中，庾澄庆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并邀请他出唱片。但是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庾澄庆是福茂唱片的第一位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人，公司没有前车之鉴，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在准备唱片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学习请教前辈，尽管在最迷茫的时候不断有外界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做音乐，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那一次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因为你知道学校功课不怎么样， 那唯一就是觉得音乐是我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地方，结果被他一巴掌打到地上爬不起来，于是整个人都打碎了。但是少年不正是这样吗？永远热情似火，永远激情四射，做自己想做的，不计较得失，也不计较付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哈林庾澄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1986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诞生。25岁的庾澄庆一人就完成了专辑中的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奏以及演唱。在台湾，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庾澄庆还是第一个，在当年的音乐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初出茅庐的哈林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正式与福茂公司签约。他回忆说，说老实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事业结合，这个是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伤心歌手10万张的销量不算多，这样持续的不温不火让外界反对的声音愈发刺耳，但是庾澄庆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对音乐的固执与热爱。在高压的环境中，庾澄庆对现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分析，理清头绪之后，他不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开始另辟蹊径。他说，因为之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都是比较轻软的，风花雪月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做音乐就是抱着对这种风花雪月不满意的态度，就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这样啊，怎样弄才会更好，所以会把很多不满意都灌注在自己的那张专辑里。伴随着这种叛逆的音乐态度，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意和鬼点子。1987年，报告班长这张国语专辑引起了不小的热潮，主打歌报告班长也是中国第一饶舌说唱歌曲，甚至就连饶舌这个词也是庾澄庆最先讲出来的。不过这样过于开创性的风格依旧没有让庾澄庆成为主流，直到1989年，第四张国语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问世，庾澄庆正式走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8: 然后呢？
9: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让庾澄庆正式走红，歌曲经张学友翻唱粤语版本，更是拿下白金唱片，成为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1992年的春晚，哈林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也是大陆第一次了解到庾澄庆的作品，节奏和律动感十足，阳光之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他受邀参加了1992年的春晚表演，在当时的娱乐环境之下，庾澄庆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冲击，还有全新的音乐理念，迎来了哈林时代。1990年，庾澄庆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举办个人户外演唱会的巨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唱片行业达到鼎盛时期，为了适应音乐市场饱和的状态，公司甚至要求艺人每一年都要发行高质量的新唱片，用庾澄庆的话来说，就是像生产线一样。但是这种高频率的创作让他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他说整个人像一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恰巧此时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找到他，邀请他跟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搭档主持。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虽然抗拒，但是通过张小燕的开导，他就抓住了这块浮板。但是他仍然不愿违心做事，于是向节目组要求自己不扮丑也不搞笑。他跟节目组开出条件，不要玩游戏，什么砸蛋糕泼水的那些，希望里面要有音乐性的东西。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要求，以及他本身的行为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加持，在众多节目中显得清新脱俗。节目组也趁热打铁，为他开设音乐单元， 原本对翻唱歌曲嗤之以鼻的庾澄庆开始改编大家熟悉的歌曲，后来庾澄庆也被称为改编之王。凭借独特的庾氏风格，他连续两年

0: 曲循环。
1: 歌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虽然早在1990年他就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96年他的《请开窗》更是拿下美国公告牌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同年6月还成为第一位在英国伦敦录制不插电演唱会的华人歌手，但是在台湾他却迟迟没有得奖。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创作灵感得到激发。2002年庾澄庆凭借第14张专辑《海啸》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正式回归乐坛。上台领奖时，他激动地说，庾妈妈今天不用生气了，母亲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放下了。同年热播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大火，流行至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0: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在他一波三折的音乐道路中，磕磕碰碰却也乐在其中，凭着一股脑的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得不提的还有庾澄庆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他多次参加公益歌曲的录制，探望留守儿童，总是在不经意间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这样一个叛逆固执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热血与爱。这么多年来，庾澄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这些都让他在帅气阳光的形象之外，集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面魅力。正是这样一个率性真诚的哈林，追求爱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对伊能静的一见钟情，14年的爱情长跑，9年的婚姻生活，回顾哈林历年的唱片，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深情却也低调。95年的靠近，96年的请开窗，97年的只有为你，一步步铺陈，写满了他的爱意。99年的爱转动，大概是写给次年结婚的礼物。01年的海啸，和03年的哈林天堂，还有那首春泥。春泥收录在哈林天堂专辑中，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比爱情更深刻的是默默守护。但是没想到，这样应当如童话故事一样的爱情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头来终究还是潦草落幕。婚姻没有对错，只是听后来的到死都要18岁和关不掉的月光，多多少少透着一些无奈。2009年离婚之后的哈林一度不提婚姻，对前妻也只剩下默默的祝福。直到2016年，哈林重组家庭，如今的他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1986年第一张专辑至今，哈林凭借全能的才艺和超高的情商，轻松成为娱乐圈超长待机的常青树。他说，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真的是又感动也很感慨，当然会有一些成就感，总的感觉就是四月的杀伤力太强。当你在舞台上时，永远要把自己最年轻最有活力18岁的感受表现出来。同时我也鼓励自己，在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者是年龄而受到限制，反正写歌就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在48岁那年发行的《到死都要18岁》，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就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能先行者总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哈林可以说是音乐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开辟新道路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也就是所谓的小清新文青范儿这种风格。对我来讲，我听音乐一直是比较感官式，比如能给我一种很过瘾或很悲伤的情绪，可小清新在音乐的编排跟内容上的起伏不是那么大，比较的娓娓道来，这个对我来讲那个刺激程度不是很充分。庾澄庆作为前辈音乐人，平时还是坚持听最新的作品以及不断学习最新的音乐形式，而他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状况是让他担忧的，比方说现在流行音乐大概是一两种，抒情的就是很容易传唱的大流行歌，另一种是舞曲型或嘻哈，又因为某些视频的流行，大家都热衷创作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记的副歌，配上一句很容易联想的歌词，于是这首歌就红了。你知道其实流行歌曲有一套公式，和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可以写出一套和弦，你可以写出100首200首歌都是似曾相识，那就很没有乐趣，因为它不需要太深入的音乐内涵。市场上需要简单的，可以需要有一点深度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提供给各式各样的受众，这样的音乐才好玩，才多元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音乐的单一化。庾澄庆一直坚持在音乐上玩翻唱、玩颠覆、玩编曲、玩唱腔，只要有哈林就一直会有新东西。虽然他在逐渐回归家庭，但是那爱玩的率真劲儿却一直都在，也是歌迷们真正喜欢他的理由。有的人行走半生仍是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
2: 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F-T2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葛笑言离休了，他很不适应。
3: 葛笑言来到沈西元家中，两人抚今追昔，一番感慨。葛书娇怎么会不记得？他在参加新型号任务系统合练时认识了刚刚调来的何一帆，他是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博士，来了一年多，是他们这组的测试负责人。这是这个型号的系统第一次合练。 指挥模式尚在摸索磨合中，一个合练发现20多个问题，有设备工作不正常的，也有操作失误的。在发射场一旦发现问题，要让故障重现定位，从机理探查解决，这就是所谓归零。归零也是最折腾科研人员的过程，没有10天8天的拿不下来。 但目前看，时间根本来不及。在更换设备还是追查归零的问题上，葛书娇作为设备负责人和何一帆出现分歧。葛书娇是个风风火火的性格，抓紧时间先把设备更换下来，再彻底清查。何一帆坚决不同意，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不能简单的归于设备问题。” 牵出内在的隐患，谁也担不了责，必须就地查清楚。我是不会答应的。其余的话，他再不多说，对一遍遍来和他论理的葛书娇，置之不理。何一帆高高瘦瘦，闲暇爱穿风衣，不系扣子，走起路来两腿紧夹，姿势拘泥，有点歪，有点晃。 现在穿着浅蓝色工作大褂也爱如此，衣摆随风忽闪忽闪，很是威风。面孔白白的，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越发显出脸的清瘦。他和你意见不同时，并不多说什么，只拿眼斜睨着，带些不屑，甚至轻蔑。这回对待葛书娇就是这副样子。 把存着满腹理由向拉开架势辩论一番的葛书娇晾在那里，憋屈的不得了。而何一帆则带着几个小伙子，摆出不查到底誓不罢休的架势，就焊在了厂房。因为核练受影响，受到指挥部通报批评，葛书娇忍不住对来检查的站长说了自己的意见。没想到站长说，按照何博士说的办。 基地那里，我去汇报。何一帆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却有着和外表全然不同的坚韧和定力。4天，整整4天，他们做了许多次试验，终于把故障定位。原来是受温度影响，造成设备内的继电器性能不稳定所致。这就意味着，即便更换设备， 也还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等何一帆疲惫地拿着一叠验证报告向站长复命，葛书娇彻底服气了， 这次不打不相识的经历也成为两人相知相恋的粘合剂。葛笑言的离休命令宣布了，猛然退下来，他很不适应，一连半个月他都憋在家里闭门谢客，所有问候电话一律不接，都让老伴儿处理，谁劝也不听。徐子烈知道葛笑言心里苦闷，便把早就托人给他买好的全套渔具拿给他，动员他和对门的老袁一道结伴去水库钓鱼，又给他找来一摞老年杂志，说从现在起保养身体修心养性就是你的头等大事儿。葛笑言一下就像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对对，你们现在都觉得我不中用了，只能每天喝喝茶看看报，早上太极，中午气功，晚上对着月亮数星星，是不是？那样就算能活到150，我也不愿意。我才不愿意当什么行尸走肉呢。说着还泄恨似的把渔具踢了一脚，说我可做不了姜太公，闭目垂钓，唏嘘感叹，回顾一生，我做不到。徐子烈也来了气，行，不管你了，你就当你的壮小伙永远20岁，活成妖怪。真是赖和尚念歪经，好心当了驴肝肺，到底憋不住。这天葛笑言揣着二女婿孝敬的一瓶法国红酒来找亲家沈西元。沈西元早几年便退了。沈西元打趣道，哟，稀客呀，这几次电话左请右请你都不来，今天怎么主动上门了？葛笑言故意做事转身做出要走的架势，怎么老哥不欢迎啊？啊，看来我又碰壁了。说完，两位老人哈哈大笑起来，头上的白发也跟着一耸一耸的。两人拿杯子找盘子，葛笑言掏出自带的炸花生米，沈西元让老伴儿拿出火腿酱菜的，又泡上两杯铁观音搁着。茶几上放得满满当当，葛笑言这才觉得多日里憋着的劲儿缓下来，放松不少，索性把脚上的老头布鞋也脱了，蜷腿坐在沙发上。我呀，今天来跟领导取经，特拿来一瓶红酒贿赂。哎呀，说这个叫啥干红，对心脏有好处，我看也是红汪汪的，没啥特别。知道你不怎么喝酒，咱们就喝个意思吧。干红是红酒的一种特殊的酿酒工艺，这可是好东西，软化血管，解油腻。咱们呢，今天可以好好放开聊。沈西元掏出老花镜，仔细地研读着酒瓶上的说明，高兴地把酒给两人倒上。哎呀，我好像一下回到10多20年前，那时候咱们老在一起这么喝茶聊天，聊着聊着解决的思路就有了，半夜2、3点也不困，那时候劲头真大呀。两人感叹着说着从前那些事儿，话匣子便合不上了。从东方红一号到天河之家工程，从各自的孩子到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情况，无所不谈，相交甚欢。啊，刚退下来那阵儿和你一样，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一下子停下来，真的受不了，心里全掏空了，简直无所适从。我们家老魏害怕我闷出病来，就给我呀 从外面买了好多音乐的光盘，好多书啊，名人回忆录什么的。他知道我原来就喜欢，但疏淡很久了。那阵子我家里成天想着交响乐，小提琴曲、钢琴曲，想开音乐会，什么一战史、二战史，什么丘吉尔、巴顿、斯大林传，我全部看了一遍。这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后来我还真找到自己要干的事儿。哎，现在每天觉得安排的满满当当，还常觉得时间不够用。看来这心态调整靠自己呀。哎呀，你的爱好都是些洋娃娃的玩意儿，我这个土里刨出来的土疙瘩可玩不转这个。不过你别说，你编的几本发射场事故和故障事例现在已经成了基地的培训教材，每个参试上岗的人员都必须要学，让后面的工作少走了很多弯路，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这厚厚几大本儿真不容易。是啊，那里面包含了咱们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有的简直是血与火的洗礼呀。现在我正在弄手头这本《指挥模式探讨》，基地成立。

0: 立了一个课题小组，让我当顾问呢。今天正好你来了，我还想发动你也加入进来。你一直在一线干，对发射测试这块比我的实战经验更丰富。哎，不用你发动啊，我这不是等不及主动跑来报名了吗？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 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3: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 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优秀广播剧展播， 欢迎收听。
4: 葛笑言高兴地用手拍着沙发扶手，退下来后，基地把沈希元和葛笑言都聘请为工程发射场系统的专家顾问组成员。沈希元看葛笑言态度上已没有了之前的沮丧和消沉，非常高兴，连说好啊好啊。哎，只是啊， 我真想在一线和大家真刀真枪再干几年，你说这人一辈子能赶上几个国家的大工程呢？光务虚。

捂着问，蜻蜓点水似的，太不过瘾。葛笑言想起来，还是不免惆怅。哎，这话可不对啊，咱们已经很幸运了，两弹一星咱都赶上了，开天辟地啊。看着国家在航天领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扬眉吐气，这辈子真是没虚度啊，这也是咱们最骄傲的事儿。但是科学是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你看，原来咱们有个大学生都宝贝疙瘩一样，现在天河工程上马，多少硕士博士都被这个事业吸引过来，他们的知识水平都比咱们强啊。现在只是需要实践经验，历练摔打。咱们这些老同志虽然在知识上老化了，但我们还有一些实战经验，这就是财富。理应把有能力有作为的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哎，这也算老有所为吧。是啊是啊，我卸任前还把点号都走了一遍，发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现在都是主力呀。听干部处讲，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国防科技大学，这些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在少数，每年还有不少重回学校攻读硕士博士的，还有不少地方引进人才。现在基地的科研力量是几十年来最好最强的呀。可不是，听说你家老三和他爱人现在都是任务专家了。哎呀，你好福气呀，你有几个多好的孩子呀。提到孩子，葛笑言顿时哑了口，他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应。他抬眼仔细看看沈西元，是啊，自打沈国政离世，人一下老了很多，原先高大的身材也好像缩了水，抽干了水分。他不想再去戳那块永远也难痊愈的伤疤，于是两人沉默下来，可思绪还是被回忆牵累着。沈国政毕业以后，因为沈西元、魏东琴只有一个孩子，就分到了基地。但沈西元一直有块心病，为当年儿子调换学校的事儿，他总有被孩子绑架的感觉，认为对孩子的发展并不利，所以就打招呼把沈国政分到了点号，还是最远的一个测量站。他希望一直在父母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经风雨抗摔打，真正成长起来，而不是一朵温室里的花儿。没想到沈国政对父亲的做法愤怒不已，差点和父亲反目，但木已成舟，反抗无效，他和家里的矛盾渐深。这回沈西元面对魏东琴的眼泪没有就范。沈国政所在的测量站因任务增加刚刚组建，原来只是一个测量点，主要测量卫星和导弹的飞行轨迹，通过无线电通信接力将分散测量点的数据实时发送到东风和上级的测控系统，只有40多人。对学无线电通信专业的沈国政也算是专业对口，站里直接让他们这些新分来的学生兵住进中队战士班。营区还在建设中，条件简陋，房子破旧，有的还是土坯房。老式营房的外表早已被风沙磨去了最后的光泽，这种条件在基地也算艰苦。食堂吃饭，来晚了凳子不够，还要站着吃。
夏天还能忍受，到了冬天就有些难过。食堂地上结上一层薄薄的冰，经常会出现有人端着碗滑倒，饭菜撒一地。吃饭的人冻得一边吸溜着鼻子，一边狼吞虎咽吃饭，因为吃得稍慢一点，饭菜就会变得冰凉，肚子受不了。为了建设营区，站里的官兵全上手自力更生，自己砌围墙。年轻人点子多，围墙带着充满创意的纹路，平整如专业的泥瓦匠手艺。到战士班锻炼，要和战士一样参加巡逻站岗。红砖砌的宿舍的地板土大，屋子里总有股土味儿。屋子的中间是一火炉，每年过了10月15就开始烧火炉，冬天全靠烧火炉取暖。睡觉怕炉子中途熄灭，所以半夜要排班爬起来添加煤块。赶上刮风，风向转变就会发生倒烟，满屋子的人都会被浓烟熏醒，只好开窗子放烟，房间里顿时冷得像冰窖。厕所是旱厕所，离宿舍有几百米的距离，冬天晚上起夜跑个来回就冻得浑身打颤，躺在床上半天再睡不着。三九天的天太冷，有的只好偷偷躲在墙角撒尿，尿水到地上很快就结上冰柱，只差拿棍子敲打了。营区地处沙漠边缘，风是它的地域特色，每年1/3的时间都在刮8级以上的大风，一年一场风，由春刮到冬。冰冷的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伴随风的是让你睁不开眼又呛鼻子的沙尘，瞬时天昏地暗。年轻人总会想方设法在寂寞中逃出点乐趣来。装备测试闲暇时，平时一本正经的年轻人也会放松一下，利用调试好的几辆通信车钻在里面进行私聊，碰上少得可怜的女同志加入，便像过了节，说着地瓜土豆的暗语。因为一辆车聊天，其他几辆车都知道，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他们还用在夜间拍摄弹道轨迹的光电经纬仪，用过期的底片拍照，图片不仅清晰，而且可以久存。夏天，营区远处的高高低低的沙丘变成了这些年轻人新的乐园。他们脱去鞋袜，光着脚丫踏上被阳光晒得滚烫的沙坡，灼热的沙子烫着脚底板，于是蹦蹦跳跳一路往上爬。为了省劲儿，他们很快摸索出诀窍，就沿着沙坡 Z 字形绕着爬，沙子松松垮垮的，上面的沙子往下滑，走两步又被沙子往下退几步，一步一步耐心地与沙进行较量。等到爬到坡顶了，禁不住欢快地跳跃，扬起一阵沙粒钻到衣领里、嘴里、眼睛里，痒痒的，个个的。年轻人拿出自制的带脚挡板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优异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刚刚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送上的等你吃饭，等你吃饭也帮助旅行团拿到了2009年音乐风云榜的最佳摇滚新人。而且在那一年的草莓音乐节上，旅行团他们特别的调皮，在现场呢还弄了一个等你吃饭的摊位，在现场卖起了螺蛳粉。粉丝们每次一想起那一年的音乐节都会相视一笑，这就是默契，这也是佳话。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交给好妹妹乐队，这一支自称为十八线组合的这两位送上这首歌，也是出自于他们2013年的创作专辑南北当中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你曾是少年。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You Right 来自于 The Weeknd，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给大家推荐 CBD 的这家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店面干净整洁，烟火气超足，和家人朋友聚餐再合适不过了。鱼都是现点现杀，招牌五谷清水鱼嫩得像豆腐，吸满了秘制的酱汁，拌饭能连干三碗。铁板肥鱼越煮越入味儿，除了鱼之外啊，牛三鲜、羊蝎子、辣蹄子炖土豆这些砂锅宝也非常的香。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安排。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献福路东往西方向，沿江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8: 那些
6: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9: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10: 如果现在问你大红唇蝴蝶结，你会想起哪一位歌手？我的答案是袁娅维。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在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节目当中，他气场全开演唱的这一首《我爱》。我是摩登 DJ 刘曼。

0: 如果你说你接下来和你最好的兄弟或者姐妹一起来写一首歌，你想到的会是谁呢？你想写的会是什么类型的歌呢？接下来马上我们就将听到的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一起来合作给出的作品，来自于黄老板 Ed Sheeran 以及 Taylor Swift， 他们的作品名字叫做 Everything Has Changed。
1: We good to go?

我记得以前去逛超市，可能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有，吃的、玩的、用的。那你的心情里、你的歌单里有哪一些作品会让你听着像是有风徐徐吹来，变得很凉快？或者有一些歌手的歌声一唱出来，就让你觉得冰冰凉凉、清清爽爽呢？请出宫格，总有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阿 Sir Crash。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完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你也会喜欢上跳舞吧，因为复古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动了。马赛克乐队送上这首 Love Light。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没有听错，这个最高亢的声音就来自于结石姐 JZJ。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发现没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是老歌还是新歌，你已经分不清时间的界限了。因为最近有一些年份的这些歌曲，他们的这种编曲啊制作都没有一定是说啊时代的潮流。比方说像我们可能我们妈妈辈我们爸爸辈他们那个辈分经常听的流行歌曲里面一定会有那种迪士高的那种节奏，而现在不会了，包括十几年前也不会。你看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国语 VC 的歌曲，算起来这首歌应该是2007年发行的歌。时间过去这么久，你现在在听，我跟你说这是国语 VC 的新歌，你也会信的。马上听到国语 VC 夜空多灿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漓江，是不是要做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拍照，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0: 啊。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1: 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
0: 对，不太行。
1: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0: 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其实倒是没有你说海北海道那么惊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0: 对，
1: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你躺在桨，就你可以不滑，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0: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0: 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1: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划，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划的呀，
0: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板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1: 对，这是一方面，
0: 对，不会脱离你。
1: 对，最大的
0: 原因
1: 就是原因是你 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你有个这个绳绑在脚上，你就算掉到水里，你蹬那个绳就能把它蹬回来。
0: 是是是。所以你也觉得桨板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适龄的游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1: 对，没有难度，最主要是也都是穿救生衣嘛，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0: 这也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的，说去到阳朔一定要选择民宿的原因，是民宿的老板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你告诉他说我要在阳朔待三天、五天、七天，
1: 对对对，
0: 他就会给你拿出
1: 腿儿的，
0: 对，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1: 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0: 不做，
1: 对、啊，
0: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1: 对，我
0: 只要保证我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地儿住
1: 啊，对，
0: 我指定住的地儿。
1: 对，
0: 至于干嘛我几乎不会太多的去准备。
1: 对，所以就是阳朔民宿，就是我也是不喜欢做攻略嘛，然后你到了你就问民宿的人，哎，我能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告诉你，你能，我们民宿可以帮你可以带你去哪，
0: 预定这个、
1: 嗯、对，就很方便。
0: 那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住的这几次的民宿吧。
1: 我上次去的就是给我安排妥妥的那个是叫积木民宿，然后他这个民宿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的一个人开的，所以他自己就是有一些这种领队，然后你去之前还会做一些户外的小培训，包括就比如说攀岩。

0: 会教你怎么打绳结什么的、嗯、就是收获还挺好，而且就是他早上起来会让你早起，就比如说你去徒步，中午饭要在路上吃，然后路餐你要自己做
1: 啊，
0: 然后他们提供食材，
1: 考验一些你的动手能力。
0: 对对对，
1: 你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对，这个还是比较挺有意思的，但是食材什么的都是人家准备好了的，
1: 可以有人帮你背过去，但是做的过程，
0: 对，可以背，可以对，因为他这个是有领队，就你可以撒个娇让领队背。哦，对，我还想起来，我们是。对，是那个探洞的，有一天是在洞里吃的我们自己做的汉堡。
1: 哦，都带了什么食材啊？
0: 做了一次三明治，做了一次汉堡，嗯，就是早上起来做的。然后还有一天是就是可以自己去体验做擂茶，
1: 擂茶、
0: 就是、
1: 啊、
0: 是桂林那边
1: 的
0: 一个特色的饮品吧。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就是之前喝了就觉得怪怪的，都不知道里边有啥，然后你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1: 所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就是它那个流程好繁琐，真的好繁琐，就是一堆的食材、嗯、就是新鲜的食材，然后要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研磨臼、嗯、哦对那个叫臼、嗯、然后要捣碎之后，然后再用那个茶然后冲开，
1: 嗯，
0: 那个味道跟外边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哎，你捣碎的食材大概会有哪些啊？
0: 花花绿绿的，有叶子，有，哎，太难了，
1: 就都是他们给你准备好的
0: 准备好的。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记住，可能得让我下次去摘。
1: 你这个瘾还挺大的。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

0: 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
1: 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得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 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25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0: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
0: 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获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得积分直接能够在 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6: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永动薄荷糖。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说到雷茶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南常德的雷茶，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雷茶的描述。
3: 雷茶又名三生汤
4: 汤，
3: 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这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5: 咸的，
3: 哎，对，咸的咸的，
6: 酸甜苦辣咸，
5: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
7: 就是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2: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它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7: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雷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2: 啊。感觉像在喝中药。
7: 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2: 我看看啊，我这边找了一下资料。雷茶首先制作工艺和它当地的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我看看啊，雷首先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小雨提到的要研磨的这个过程嘛，对吧？
7: 对。
2: 你要去捣它啊，还要冲上滚烫的开水搅拌均匀。那至于原材料到底是什么，绿茶、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生姜、炒米。然后来回倒，
7: 因为雷茶其实它主要原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然后不同的地方
2: 还会有自己的一些东西，
7: 所以
2: 配方
7: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2: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它
7: 稠状的，倒也没那么稠，
2: 没
7: 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2: 哎，
7: 但它就是它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2: 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颂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上千年的文化延承的历史了，
7: 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好的，这个雷茶可以列入大家去到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7: 对，它其实就是在也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嘛，也就是还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2: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7: 他那个是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
2: 啊，就要当时再去。
7: 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2: 提前帮你凑人，
7: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你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2: 啊。明白。那你去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7: 其实我觉得阳宿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主要都还是在人和服务。就是大家一个是大家带着玩，然后这个民宿的主理人都很友善，然后大家能说到一块儿去，包括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日式风格，然后他家还有几条狗就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家的后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攀岩抱石的一个小岩壁，然后那个后边也有大草坪，就可以露营做烧烤什么的，就是非常的 chill。 包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边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 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2: 啊、因为阳朔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7: 对，
2: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7: 对，
2: 可能就是顶楼了。
7: 对对对，
2: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再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7: 啊。吃，其实我觉得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没说。
2: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7: 对呀，所以
2: 广西不可能有。
7: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它随便吃啥都好吃。
2: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7: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吧。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等你。
1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5: 赶紧去挑挑吧。
1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青。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啊，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节目当中来做客。那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海选已基本结束收官了，大家呢在等待我们复赛的举办。那么复赛的晋级的名单以及复赛举行的地点、时间、具体的一些事项，我们会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当中为大家公布。大家想要知道的话呢，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可以找到我们。除了有关于赛事的一些进程、花絮和集锦之外呢，我们也会有我们中老年人的才艺表演的一些展示、一些展演，包括一些到了复赛决赛的时候，还有一些节目的展演，也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为大家呈现，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那今天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比较多的内容。首先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身边事、天下事。然后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网络事老不应该只是放大字体这么简单。最后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5月6号，宜都市产教融合园项目正式进行了室内的地砖、吊顶、弱电、外墙、砖石漆等部分施工，装饰工程基本处于收尾阶段，已完成总体进度的 70%， 确保今年8月如期完工。宜都产教融合园项目位于宜都市五眼泉镇的江阳坪村，总投资超过10亿元，占地面积420亩，建成后可以容纳4000名在校生，其中中职教育2500人，高职教育1500人。该项目于2025年的2月开工，预计今年9月投用。届时，宜都职业教育中心将整体搬迁至该园区办学，实现资源整合、提质升级。其中，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宜都校区优先开设直接对接宜都重点产业岗位需求的核心专业，宜都市职业教育中心则以中职专业为依托，为高职专业输送优质的生源，形成中职打基础、高职强技能的人才培养闭环，实现中高职专业的梯度衔接和无缝对接。5月16号的19:35，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5月9号13:00正式

0: 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定好闹钟，准时抢票。五月七号，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沿江高铁防护棚施工期间沿江大道王家河公园路段实施夜间交通管制的通告。施工期间，沿江大道金龙路至王家河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各类型的车辆以及行人通行。管制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5月10号到6月30号，每天的22点到第二天的6点钟。近日，记者从夷陵区雾都河镇了解到，引江补汉宜昌段二标段5号岔洞掘进顺利突破了1000米。据介绍，5号岔洞全长约1.99公里，采用钻爆法施工。5月6号，为期5天的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在鄂州顺利闭幕。这次比赛之中，宜昌代表队的拳击小将们共斩获6金6银2铜，其中获得的金牌数量与其他两支队伍并列全省第一，奖牌数量也位于全省前列。同时，宜昌代表队凭借着优异表现，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荣誉。近日，随着宜昌城区前坝片区排涝泵站和大工桥调蓄系统两大工程相继完工，城区排涝泵站增至4座，总抽排能力达到了13万立方米每小时，进一步的夯实了城市防汛基础设施，降低了内涝的风险。5月7号，在苏州举行的2026移动云大会上，湖北企业中科酷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发布了国内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该机在量子比特规模、双比特门保真度、相干时间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的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5倍，标志着我国在原子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湖北省交易团共组织577家湖北企业参展，成交金额6.75亿美元，同比增长5.5%。本届广交会，湖北省交易团展位总数达到1124个，较上届新增29个，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了历史新纪录。自5月7号开始，恩施州咸丰县所有的收费景区面向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居民实行1年内免门票政策。恩施大峡谷、恩施索布亚石林、恩施土司城、恩施龙陵宫四大景区面向陕西省汉中市的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的入园优惠政策。文化和旅游部5月7号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同比增长2.9%。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号公开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好了，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了，快吃饭吧，汤还热的。
3: 妈做的好菜，
2: 妈在做。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我马上赶啊。
6: 妈妈，快来看我的小兔兔。

0: 就像一场轮回。
1: 张嘴啊！
2: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0: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3: 哎，雷贝，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哎，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户不用慌，补贴暖心房。
1: 有补贴真的太好了。
0: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让孝心更从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当前，我国的银发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1.61 亿，老年群体对于网络的需求早已超越放大字体的浅层便利，更迫切的需要一道坚实的网络安全防护网。那现实之中，一些 APP 呢，虽然已经上线了长辈模式，但是营销的弹窗依然很频繁，诱导下载是时有发生，低质内容充斥其中。如今呢，网络适老化改造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那重心呢也必然从单纯的界面转化为更加核心的安全保障。网络适老化改造的核心难点啊，在于便利和安全之间的结构性的落差。放大字体，简化界面，投入小见效快，能够快速地满足老年用户的基础使用需求。而完善安全防护，排查风险隐患，不仅需要更高的技术投入，而且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成效。更关键的是，部分平台秉持着流量至上的商业模式，与减少广告干扰、强化风险管控的适老化需求是存在着天然矛盾的。这就使一些平台更倾向于做看得见的界面优化，却刻意忽视看不见的安全保障。推动适老化改造，提质增效，首要之举就是要将安全友好全面的纳入评价体系。当前网络适老化认证多停留在界面简化、字体放大等表层的指标，对于广告的管控、风险提示、内容审核等安全维度关注不足，导致部分平台重形式轻安全。唯有在评价体系之中明确纳入诱导广告的管控力度、风险提示机制的完善度，还有内容审核能力等具体的安全指标，让是否安全和是否好用拥有同等的权重，才能从评价端发力，倒逼平台主动地提升安全服务的水平，让适老化改造真正地贴合老年用户的需求。再就是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必须要让安全失守付出呢应有的代价。当前平台因为长辈模式下的诱骗、诈骗、诱导、内容乱象等问题，承担责任的情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说违规成本远远低于治理成本。我们来举个例子，据报道，某AI 霸总诈骗账号在某平台上存活数月，涨粉数十万，却没有被及时下架处理，这就是平台监管缺位的典型体现。所以要进一步的明确平台在适老化服务之中的安全责任边界，建立健全追责问责机制。因监管不力，放任乱象，导致老年用户遭遇诈骗、误导消费的平台，要依法严肃的追责。实现适老化的长效机制，更需要让安全适配来融入平台的商业逻辑。部分平台过度的依赖广告和流量变现，在长辈模式中减少广告干扰、强化安全管控，就意味着短期的收益你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啊，从长远来看，依靠优质安全的服务赢得老年用户的信赖，培育稳定的用户群体，比依赖诱导点击虚假营销是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而相关部门呢，可以通过规范广告形式，限制误导性的营销行为，引导平台来探索更加健康的盈利模式，推动平台在保障老年用户权益和实现自身发展之间来找到平衡点，让安全适配成为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生活吧。今天说说节食。节食啊，堪称身体里的不速之客，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来势汹汹。其实很多节食都是吃出来的，有些食物吃错了，可能就是在喂养节食。有五种食物可以喂出节食。第一种，高糖饮食。过量摄入甜食是非常容易造成胆汁内的胆固醇、胆汁酸、卵磷脂三者比例失调，而过多的胆固醇就有可能形成胆固醇结石。第二就是高脂饮食，长期大量吃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蛋黄啊、肥肉啊、动物内脏啊、动物皮等等，就很容易导致胆盐溶解胆固醇的能力下降，造成胆固醇一结晶析出，形成结石。第三种就是过量吃肉，经常吃肉太多，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后就会增加尿液的酸性，身体呢为了平衡尿液的酸碱度，就会释放出碱性的钙，钙和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中形成结石。第四种就是纯素饮食，虽然不建议大家吃太多的大鱼大肉，但是千万别以为吃素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低脂肪可能会影响机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造成胆汁缺乏，进而引起胆结石。最后一种就是高嘌呤的饮食。那有四件小事可以防结石，第一个就是多喝水，第二多运动，第三少吃含草酸的食物，比如说甜菜、芹菜、巧克力、葡萄、青椒、香菜、菠菜、甘蓝，这样的都是比较多。最后一点就是多吃含维 A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绿花椰菜，还有杏果、香瓜、南瓜，这样的一些食物都含有大量的维 A， 要适合经常使用。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
2: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孩子们发出一份特别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文字的孩子搭建了一方专业又温暖的成长天地。孩子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亮的声音、真挚的情感，诵读心爱的篇章，把书籍里的温暖与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端的听众。 我们也陪伴孩子在语言的浸润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在真诚的表达中收获自信的力量，让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能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出花来。如果你也希望孩子用声音传递善意，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到报名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6862-0999来咨询。 期待与您和孩子以身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花园里共同播种，静静生长。生活就是悲欢离合的烟火气，每一道美食都能够勾勒出一段回忆，那熟悉的味道就是通往过去的钥匙。原以为风花雪月才是景，其实一日三餐皆成诗，柴米油盐里浸着我们的星辰大海，锅碗瓢盆 也可以盛满诗和远方。在文字世界里，有一位作家对于美食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汪曾祺。最初了解到汪曾祺是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他的《端午的鸭蛋》，那时候就觉得文字间仿佛藏着食物的味道，朴实而简单，酝酿着的却是人生的滋味。 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字《人间至味》，正是汪曾祺美食散文的合集，既饱含乡情，又可爱俏皮，浅斟低吟，回味悠长。
1: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3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

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年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了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是山西人的大事。山西人还爱吃酸菜，燕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我和贾平蛙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平蛙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捆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老友。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是名菜。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把好好的饭捂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和，呼呼的就下去了三碗。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四川袈裟肉用大片肥肉加了洗砂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肉加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我家曾有老保姆，正定乡下人，60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80几了。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称了2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糖白水。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北京人过去不吃瓮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北方人初春吃曲买菜，曲买菜分甜买、苦买，苦买相当苦。有一个贵州的青年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折耳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吃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团剧到上海演出，他帮助搞伙食，这下好，不会缺辣椒吃。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了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亦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1947年，由越南转道往上海，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
一碗汤粉放三四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云南佤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三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面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习惯、性格也有关系。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无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甚以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山河园路到港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读人间至味，就像是在一个悠闲的午后，听一位亲切通达的老者，不紧不慢地讲述他走过的四方街巷，尝过的风味人间。那些文字朴实的，就像邻家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读着读着，心底便升腾起一种踏实的暖意，仿佛在你眼前能够看见热气腾腾的包子铺，听见油锅里滋啦滋啦作响的欢快声。汪曾祺先生笔下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藏在萝卜青菜里的深情，是在日常琐碎中不灭的热望。他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的意趣不必向远方苦苦追寻，它就藏在清晨的一碗粥里，藏在黄昏的一碟咸菜里。读懂了这些烟火日常，便也读懂了苏轼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原来世间最动人的滋味，恰恰是那些最朴素最寻常的存在。文字能够抚慰人心，声音可以传递热爱，这份对生活的深情，对表达的向往，也正是我们创办一起读吧，组建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初衷。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渴望表达的小小人儿，我们更相信当他们学会用声音去描摹世界，用语言去传递情感，便能够更好地感知生活的温度，收获成长的力量。节目接近尾声，我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我们愿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取得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切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公布三起烟花爆竹典型案例，淬炼实战能力，东风渠盘山段雨夜开展防汛演练。 AI 赋能三师课堂，开启数字教育新图景。便民体检进家门，暖心守护夕阳红。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湖北出台两大人才新政。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早市该不该素颜。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其经营活动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办理各类许可手续，严禁无证经营、非法存储等违法行为。宜昌市应急管理部门公布三起烟花爆竹典型案例。2026年2月15号，浙江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在巡查中发现彭某某便利店内二楼储存烟花爆竹制品共计305箱，且未办理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浙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将案件线索及相关证据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305箱涉案烟花爆竹予以收缴，并对彭某某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2026年2月以来，胡某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将自己购进的烟花爆竹非法储存在自己经营的超市后面的杂屋内用于出售。2月19号，鸦雀岭镇派出所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检查时，现场发现胡某某储存有136盘个鞭炮爆竹，该超市涉嫌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行为。经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被依法责令停止非法储存活动，没收136盘个鞭炮爆竹，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2025年12月1号，五家岗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信访举报人举报，某商行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花爆竹制品。经暗访核查，举报内容属实。涉嫌违法行为线索移交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立案调查。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对该商行作出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20000元罚款，没收已扣押的未售出40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制品及违法所得2031元的行政处罚。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广大群众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自觉远离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如发现无证经营、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可积极拨打举报电话0717-62-12350进行举报。共同筑牢烟花爆竹安全防线，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东风渠总干渠盘山段是灌溉百万亩农田的水动脉，同时也紧邻多个村庄。主汛期将至，山洪漫堤风险增大。近日，一场防汛演练在雨夜悄然展开。没有挑天气，专挑最难的时刻，以实战化训练提升应急抢险处置能力。
1: 演练模拟受暴雨天气影响，东风渠总干渠水位快速上涨，威胁沿线居民安全的紧急场景。值班室内，值班人员收到气象暴雨红色预警后，立即报告并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2: 综合执法分局做好这个相关的秩序的维护，派出所做好交通的管制，卫生院做好救治伤员的准备。
3: 是的。是的。
1: 上家河水库快速响应，减少入渠流量，沿线三处泄洪闸陆续开启，渠道水位逐步得到控制。受暴雨威胁，下游大中坝村13户24名群众需紧急转移，其中8位老人，2名儿童。村干部和综合执法人员逐户敲门，将群众沿着241国道向安置点转移，安置区内物资、医疗救护一一到位，秩序井然。
4: 此次我们主要是对一些老年人、孕妇，然后行动不便的人进行一些帮助救助，对可能受伤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员进行一些救治。
1: 随着雨势减弱，水位回落至正常，泄洪闸逐步关闭，转移群众有序返回家中，演练圆满结束。
5: 主要是为了模拟我们极端天气的来临提升我们防汛应急演练的真实性，让我们的应急演练的参与人员更有紧迫感。
6: 但是通过两次实地演练了以后，自己就更清楚，更能够懂得如何逃生。
0: 当 AI 的智慧之光照进传统课堂，会碰撞出怎样的育人火花呢？日前，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师课堂展示活动在宜昌点军天问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教育专家、名师、名校长齐聚一堂，共同解锁教师加学生小先生加 AI 智能师协同育人的全新模式。一场以科技驱动、以学生为核心的课堂变革正从这里扬帆起航。
7: 活动现场，专家报告、校长分享依次开展。展示三师课堂落地的实践成果，点军天问书院学校同步带来等量关系数学示范课，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将 AI 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31名小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 AI 资源拓展，登台担任小先生讲题解惑，情景化、游戏化的教学新场景，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8: 我觉得现在是 AI 时代，然后 AI 补充的话，帮助我们去学习更多，跟它延伸更多，就可以让我们提前学。我们现在就是自己探究会更多，然后让我们自己的那个知识会更加深刻。
9: 在课前在书本上做好批注，利用平板 AI 上传，然后让 AI 给我们建议。 AI 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但是它会启迪你的思路，让同学们能更好的学习。
7: 相比传统课堂，三师课堂进一步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构建起教师引导、学生主讲、 AI 辅助的课堂体系，依托智能平板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学生互助讲学等形式，将传统单向课堂升级为多元互动、高效自主的智慧课堂。随着 AI 逐步融入教育全链条，教育将变得更高效、更生动、更个性化、更能够因材施教，
10: 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呢，通过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小学生，能够真正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学习的动力和学习的活力。我相信这一次交流会后，宜昌的三师课堂将会呈现一个加速度的方式在推进。
7: 据了解，2025年天问教育集团正式启动三师课堂实践，目前已实现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全覆盖。
0: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来说，一趟体检可能要克服诸多困难。为解决老年群体就医体检的极难筹判问题，近日点军区点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用暖心举措筑牢老年健康防线。
3: 当天一早，点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楼体检中心内，前来体检的老年朋友们有序排队，医护人员规范操作，细致体检，耐心引导并叮嘱相关注意事项。此次老年体检包含常规体检检查、血常规、心电图等基础项目，全方位守护老人健康。
11: 体检全部都是免费的嘛，自己一分钱都不掏。检查的结果嘛，我看了还可以，比较放心嘛。
3: 结合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特点，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优化体检方案，丰富筛查内容，优化服务细节，全面细致掌握老年人身体状况。
12: 老人拿到体检报告后，我们会由专门的医生进行一对一的报告解读。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我们会提供上门服务。
3: 当天，医护人员还携带便携诊疗设备深入八王店村，为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测量血压、问诊答疑，面对面解读体检报告，让老人足不出户享受专业医疗服务。
13: 对我还是蛮关心，你们来我还是蛮满意，给你们点个赞。
3: 下一步，点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免费体检，

0: 上门义诊、健康随访等惠民服务，不断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期，三峡大学发现部分自媒体账号及网络平台主体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未经三峡大学授权，擅自发布关于三峡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不实信息与误导性言论，混淆学历类型，误导考生及家长，严重侵害三峡大学合法权益，损害学校办学名誉。相关行为已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为维护广大考生权益，澄清事实，现郑重声明。三峡大学是经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批准，依法规范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的院校，目前开设六个全日制学习形式的专业。该类教育属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范畴，与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分属不同的学历类型，均符合国家学历政策规定。学历信息可在学信网正规查询，任何混淆二者性质、误导社会公众的行为均不被允许。三峡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的全部官方信息，仅通过三峡大学暨育教育学院官方网站、三峡大学暨育教育学院官方咨询电话0717-639-3380发布三峡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官方招生简章。凡非上述渠道发布的信息均与三峡大学无关，三峡大学不承担任何责任。严正警告所有侵权主体，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立即停止侵权，删除所有虚假及不实内容，下架相关侵权信息，消除不良影响。侵权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擅自以三峡大学名义开展招生宣传、虚构招生政策、诋毁三峡大学声誉、假冒三峡大学名义实施自媒体截流式招生诈骗等。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辨别能力，通过上述官方渠道核实招生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如发现相关侵权或涉嫌诈骗线索，欢迎通过官方电话举报。对拒不停止侵权、继续散布不实信息的主体，三峡大学将依法采取投诉举报、民事诉讼、刑事报案等法律手段，严肃追究其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

0: 春意盎然的五月，正是三峡植物园最美的时节。盛放的月季，灵动的水生植物，挺拔的水杉林，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近日，近百名三峡娃组成儿童友好观察团，带着对自然的好奇，踏进这片绿色秘境。他们以一米高度丈量春日，在触摸花叶、辨识草木间解锁植物奥秘，让生态的种子在童真的土壤里悄悄萌芽。
1: 一米视角探春运，观花识植童建言。4月26号，三峡植物园开展三峡娃儿童友好观察团植物科普参观实践活动，近百名孩子漫步园区，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系统学习植物科普知识，还结合自身游玩体验，为园区建设提出充满童真的建议。
2: 以后可以在植物园建造一个温室，在夏天时能种出冬天的花，在冬天时能种出夏天的花，可以使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这里更热闹。也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来这里参观，
3: 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种植一个盆栽的这个园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就自己动手来种。
1: 孩子们分批走进月季专类园、水生植物专类园、水杉林专类园，近距离辨识睡莲、水杉等植物，还亲手以植物敲踏染的非遗技艺定格春日美景，在动手实践中感知自然魅力。
4: 也是以小见大，撒播绿色种子，让生态理念植根同心，也是以科普为纽带，让生态保护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自觉。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

0: 触手可及。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呢，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是湖北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脉相承的战略任务，是湖北必须一抓到底的战略机遇。支点建设人才为本，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和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前端支持举措措施聚焦青年人才就业过渡期、生活融入期、创业启动期需求，着眼精准回应青年人才落地、安居、就业、创业、生活等关切，向前一步前移政策关口，系统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支持举措。专柜接待一码畅行，在全省较大的高铁站、机场、客运站等城市门户，为来鄂青年人才提供专柜接待、咨询相关政策咨询，还有交通接驳等落地服务。在全省交通站点、核心商圈、热门景区布设荆楚学子码，青年人才扫码即可获取人才政策、青年驿站、就业岗位、创业地图等信息，匹配需求享受服务。安居无忧梯度保障，针对不同阶段的青年人才，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全周期梯度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求职创业高校毕业生可享受累计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享受最长3年的免租入住服务，或领取最长3年的租房补贴。省内外在校大学生可申请我省住房储备金，毕业后在鄂发展且符合相关条件的，住房储备金直接激活并转化为住房公积金。岗位充足，渠道畅通，每年募集发布100万个适宜青年人才的就业岗位，开展招才引智活动3000场次以上。省级集中开展才聚荆楚共建支点大型综合招聘会，各地全年不间断举办人才招聘活动，全力护航青年人才职业发展。空间支持金融赋能，大力发展一人公司 OPC 生态社区，扩大免费创业空间供给，推动国有企业加快青年人才创业空间站布点组网，优质项目可享受最长3年的工位免租、水电物业全免支持，每年择优支持1000个大学生创业创意项目，单个项目可获最高50万元的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创办企业可获最高5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婚育暖心，丰富多彩，每年组织青年人才交友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不少于1000场次，提供育儿补贴和幼儿园保教费补助政策支持，办好楚超、吴网、汉马等文体活动，打造剧本娱乐、国漫电竞、文创演出等消费热点，让青年人才既能安心工作，也能舒心生活。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着眼支持引导人才向产业和企业一线集聚，推动智力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向后一步延伸政策链条，提出突出企业承载人才的主体地位，聚焦双创融合，强化高质量人才供给，构建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完善产业人才优先发展的服务保障体系等4个方面的措施，切实推动人才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省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2个政策分别侧重对人才的前端和后端支持，与我省战略人才力量10-100-1000万行动这个终端支持，共同构成了覆盖人才全成长周期、服务发展全链条的政策体系。真诚期待天下英才齐聚湖北，共建支点。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东北早市猝不及防的火了。没逛过早市等于没来过东北，这句网络流行语正被无数年轻人用脚投票。沈阳小河沿、哈尔滨红砖街，清晨4-5点，天还没亮。

后，队伍已排成长龙。早市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战场，而是最鲜活的文旅新宠。今天来听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早市该不该素颜？一个卖菜卖油条的地方，凭什么能够成为流量入口呢？底牌就两个字，真实。和那些滤镜拉满、剧本铺设的网红街区不同，早市没有滤镜，不卖人设，只有每天清晨最烟火气的素颜直播。当然，能火遍全网，短视频是第一把火。一段油炸糕出锅的视频，金黄酥脆，香气仿佛要溢出屏幕，一个摊位就成了打卡地标。游客凌晨赶来，不为看表演，就为像本地人一样蹲在路边喝碗豆浆，唠两句家常。这种沉浸式的生活感，大商场给不了，景区也给不了。但把人引来了，能不能接住，考验的是细节功夫。这一点，沈阳小河沿早市想在了前面，摆上公平秤，设立便民服务中心。一个小小的举动，让市井烟火有了文明的刻度。当地还把早市和故宫、中街串成了一条线，让吃好与玩好无缝衔接。看，早市已经不只是卖菜的地方了，它是一个入口，是线索，是一把打开整座城市的钥匙。不过火是火了，但冷水也得适当泼一泼。人一多，问题就来了，像噪音扰民、油污遍地、占道经营等等。如果只管添柴不管清灶，这股子烟火气很容易滑向乌烟瘴气。这里要特别说明清楚，我们呼吁规范绝不是要管死，更不是要把早市搞成千店一面的商业街。规范的初衷恰恰是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野生感。管理的精髓就一条底线，干净但不刻意，便民但不扰民。哈尔滨红砖街的做法值得学，定时封闭管理，定点退路进市。沈阳小河沿则推行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自己管自己，秩序好了，垃圾也有人分了。把这类做法固定成制度，烟火气才能既有温度又有秩序。同样的道理，创新也得守好分寸。现在有些地方开始往早市里面加料，非遗、民俗表演、创意集市，一股脑往里塞，好不好呢？好，但千万别过头。早市的根是不加修饰的生活气息，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味道，本地特色才是灵魂。可以适度引入一些潮流小吃，但绝不能为流量盲目追网红爆款，容易把自己的根丢了。说到底，这一轮的早市热是一场对真实的集体回归。看遍千城一面的网红地标，人们真的倦了，大家渴望触碰的是一座城市最柔软、最不设防的日常。一个公平秤，一句早安，一屉刚出笼的小笼包，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是一座城市里最动人的名片。想要让早市燃得长久，秘诀不复杂，就一条，在发展中守住原味，在烟火里留住真心。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的时间。提醒到各位，尤其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放学的通行压力路段会逐渐增加，那么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有轻微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来关注一下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大概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大连路的路口，这是从青岛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大连路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行，也是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虽然是周五，但明天还要正常的一个工作时间休息。听到，
1: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总把真心话说出来呢？你这关键前后矛盾呢。
0: 我想表达的是，
1: 明天还有一个
0: 两个
1: 正常的工作日，
0: 两个意思融到一起，就是明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不能休息。
1: 我刚笑的有点太过了。
0: 大家呢，把闹钟记得定好，明早千万不要迟到。迟到之后，你说，哎，涛哥昨晚说了，明天是一个正常的时间休息。
1: 明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我看看哪些人心那么大，不知道明天要上班上学。
0: 你先说我吧。
1: 自己对号入座，
0: 都已经带到节目里来了。哎呀，真的听到大家今天晚上啊，依然要早点入睡，明天早上定好上班和上学的闹钟。
1: 上钟的闹钟。定好上钟的闹钟也没问题。
0: 我敲两下我的脑壳。啊，
1: 你调整一下，可能是因为最近那个休息不够。毕竟五一期间还工作了嘛，还加班了嘛，
0: 也反正就是怎么讲呢，提醒一下大家吧，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提醒一下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明天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好天气，15到25度。
0: 对，
1: 后天多云到晴天，16到29度。
0: 温度有所回升，大家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来增减衣物。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就是这个星期天，就是在后天啊，明天星期六，后天星期天，对，一长一天的休息时间了。后天即将迎来的是母亲节，不知道各位为妈妈们准备到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
1: 嗨，别说给妈妈送的礼物了，这两天我收到了很多的消息。
0: 哎呦呵，
1: 因为最近我也可以是1059主播甄选的客服嘛，
0: 哦，
1: 我也可以是，因为有两个客服嘛。
0: 好好好，是是是，
1: 蔡蔡经理。和我，
0: 你俩都是经理。
1: 然后你看，我早上就收到一条消息，向小雨就问到了，他说，要挑一个礼盒送人的，我就进入到我们的平台，然后帮他来进行选择。
0: 你这不叫客服，你这叫导购。
1: 我进了平台之后呢，我就挑选了很多礼盒。他说他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要求是，想选一个那个就是520的礼物。
0: 哦，
1: 我就帮他选好了，
0: 挺好，挺好的。所以说各位，不管是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还是有一些特殊纪念意义的一些时间节点里面，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份表达心意的礼物的话呢，一定要记得首选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
1: 对，当你不知道怎么去选择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或者找到我们的导购，啊，
0: 都可以
1: 点击客服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不过520还早，眼跟前的就是本周日的母亲节啊。
0: 是的，
1: 还在纠结给妈妈送什么礼物的小伙伴们，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为您准备了非常贴心的一款产品，福牌红参阿胶浆口服液。
0: 对，我觉得送给妈妈什么礼物都不如送给她健康来的实在，希望妈妈都能够永远年轻永远健康，通过内在的一个滋补和调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掌握了10多项即食阿胶专利技术，而且呢是去年年底咱们也售卖过他们家的阿胶糕，很多朋友都回购打卡的这个品牌。这款呢养生的小红瓶配方沿用了传统的古方。我想说古方里面挑一个，就古方搭配，所以说你这会的词儿太多，也就是这样，搭配红参、阿胶、黄芪、枸杞这些优质的食材，科学的配比，温润滋养，日常喝也不用担心会容易上火，一年四季都能够放心大胆的去喝。
1: 对，而且特别适合平常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
0: 对，
1: 还有那种气色看起来就是不是特别精神的女士，自己喝呢也是特别的合适啊。
0: 对，
1: 而且它设计的很贴心，一支是那种20毫升。独立的小瓶装，
0: 是的，
1: 出门上班然后出差你随身 揣几只都很方便。
0: 对，
1: 每天早晚各一只呢，刚刚好。
0: 没错，
1: 坚持日常饮用，可以慢慢的去养出一个自然的好气色。
0: 重点啊，这次母亲节的专属限量特惠169块钱，直接拿下4盒。下单呢，还会贴心的赠送给您精美的礼袋，你也不用再额外的去准备一个包装啊之类的，拿来送妈妈、送婆婆、送长辈都特别的有面子。
1: 是，不用费心去挑选复杂的礼物，就是这一款百年老品牌，准没错啊。
0: 对，
1: 也让它成为母亲节走心又实用的心意好礼。
0: 是的，
1: 喜欢的各位姐妹们抓紧，你趁这个活动来囤。
0: 没错，
1: 我就有点担心现在买母亲节那天能不能收到。
0: 没关系，心意在母亲节当天
1: 你给他送一束花
0: 啊，然后后面再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1: 是，意外的惊喜。
0: 其实就是没到。
1: 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对，
1: 搜索福牌就能找到了啊。
0: 没错，
1: 五月份已经到了，大家记得要去会员中心领取每个月的代金券。
0: 嗯嗯嗯，
1: 最高呢是直减40元。
0: 是，
1: 另外各位在我们社群，就是我们各个乐一俱乐部的社群里面聊天的积分也可以当现金用。
0: 对，
1: 进入社群的方式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1，别忘了啊，去兑换商品。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8，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这个时间段呢，越来越多的路段的通行压力是已经逐渐上升了。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车辆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大家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另外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有滞留，目测双向呢大概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样通行压力上升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来自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的门前啊，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宜化山雨城这个路段上面已经是产生了车辆的滞留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的路段，这是来自合一路金龙路的路口，在宜昌市田家炳中小学的这个路段红绿灯处，现在也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另外城东大道上下行，在发展大道路口水月城的这个路段上下行，现在下行的通行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现在下行呢在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现在是一个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来的也是比较早一点啊，此刻体育场路的绿芦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处，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这个红绿灯要等上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各位稍安勿躁。目前来看其他路段上还是比较畅通的啊，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把路上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

0: 或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在周五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欢迎各位，17:20继续回到正在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今天可能脑子还在二楼放着的，
2: 啊，我们现在是在二楼啊。
0: 哦，不，脑子在三楼。我想表达的是，我脑子还在办公室呢，没有带下来。
2: 你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这个状态，
0: 没有，
2: 也不知道咱俩谁生病了。
0: 今天格外的，
2: 这脑雾啊。嗡嗡的，
0: 我这真的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感觉整个人就是特别特别。
2: 回来啊，
0: 也希望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千千万万一定要头脑清醒一点啊，
2: 注意安全。
0: 哎，对，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你所感兴趣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也同样可以互帮互助。今天咱们回家路上聊两句，和大家分享到的应该是作为绝大多数的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所都会，不能讲叫拥有吧，有一部分是必须要用到的啊，一类啊，就是眼镜啊，眼镜。其实问一下各位吧，你戴眼镜吗？哎，你的眼镜或者是墨镜多吗？
2: 今天为什么下班路上会聊这个？没有原因吗？
0: 因为昨天早上跑步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因为流汗嘛，我有跑步有习惯，就是流汗的时候眼镜会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就是
2: 看不见路了，
0: 看不清路。
2: 然后你摔了一跤。
0: 摔了一跤还不丢人，就是迎面过来人，然后就跟别人打招呼。我
2: 认错人了，
0: 认错人了。我就因为你知道走跑几个来回，
2: 对对对，
0: 要打几次招呼。
2: 对，
0: 打到后来我就跑完了之后把眼镜一戴，你看几次招呼全打错了。还是我们曾经一个领导。
2: 你好尴尬呀。
0: 然后我当时离老远，我戴眼镜之后我正准备打个招呼，我当时我压一身冷，我说啊，难道刚刚几声都不是他，但是为什么后来他硬了？就是不戴眼镜就很
2: 多尴尬呀，
0: 真的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2: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为了给自己上个
0: 就给自己找补一下，就是
2: 哦，是找补，
0: 就戴眼镜太麻烦。
2: 可能领导不一定会听节目，
0: 对啊，但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尴尬，你知道吗？
2: 所以各位啊，哎，你戴眼镜吗？你的眼镜墨镜多吗？你一般会怎么来选择他们？
0: 是
2: 啊，还是欢迎大家来晒一下你的眼镜或者墨镜吧。这个话题，墨镜吧，我选择聊墨镜。
0: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
2: 我的墨镜还挺多的。
0: 是啊，
2: 怎么选择他们？
0: 对。就是比如说你
2: 穿搭呀，它是我穿搭的一部分呐，
0: 穿搭的一部分。
2: 对，不然我选它干嘛？选它什么？
0: 也不是，但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你不是曾经戴过那种防蓝光的平光镜吗？
2: 啊，现在也戴，
0: 对吧？
2: 对，
0: 那个戴上去之后呢，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抗蓝光的一个作用。
2: 就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你戴上眼镜，或者说是戴上那种平光镜，当你在一个你不想去跟别人打招呼的环境下，你会有一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可能没有看见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意识，我偶尔会有。
0: 其实我说实话，我
2: 挺幼稚的。
0: 我特别羡慕，特别羡慕就是不近视的朋友，或者说呢，就是眼睛还没有戴长时间框架眼镜会变形，可以通过这种矫正啊，或者通过这种手术啊，或者通过戴隐形眼镜，然后不影响自己日常的这些朋友们，因为真的是很麻烦。冬天的时候会起雾，
2: 对
0: 啊，夏天的时候呢流汗，它又会经常就会把出溜，你懂什么叫出溜吗？
2: 对，我知道。
0: 哎，对，就会出溜，眼睛戴不住，就有的时候。
2: 然后有的时候我看你上次想去买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戴在近视眼镜外面的那个墨镜，
0: 又很难配，
2: 很奇怪，
0: 又贵，
2: 贵不贵不说。很奇怪，涛哥，
0: 对，就是外面什么弄个夹片也好，很简单，就你问，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咱们讨论过，就是跑步戴的这个太阳镜
2: 啊，对，
0: 你看，我就看同样一个品牌的，你不近视的人，就是买一副可能最300-400块钱、400-500块钱算
2: 是
0: 好
2: 的，
0: 是的，但是同样一个规格，它如果像按我这个度数配上去，加在一起就得将近2000块钱，
2: 算了吧，涛哥，
0: 是啊，
2: 没有那个必要。你看，
0: 这么
2: 简单就说了，一副眼镜加上夹片，就是偏光或者防蓝光的夹片。
0: 嗯，我也问一下各位，就是近视的朋友们，
2: 也推荐一下啊，也推荐一下。
0: 对，各位近视的朋友们，你们夏天的时候如果想戴墨镜，都是怎么解决的？我真的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十年，因为我上初中就开始戴眼镜了，所以这几十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近视是怎么讲呢？啊，戴眼镜的朋友，就尤其像我这种近视的朋友啊，眼镜是自己不可或缺的生活当中必需品，就会时不时的给自己不需要找任何理由来更换一下。比如，哎，我最近感觉自己度数又不行了，或者眼镜又刮花或怎么样，就是想要去买眼镜。你别看我平时。
2: 只能说明你自己喜欢冲动消费。
0: 不，眼镜真的是要经常更换的，因为
2: 是吗？
0: 因为第一个你要定期去验光。你比如说我今年去配眼镜的时候，我发现我又长了50度。然后我又咨询了一下配眼镜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说我最近好像有点老花眼了。我说我现在以前离近，现在我得拿得这么看，要么就得这样看。然后后来他问我多大，我说我今年41，他说那你有点早。
2: 老花的有点早，
0: 他说一般45岁左右才开始老花，
2: 还有那么4年啊。既发消息说很奇怪吗？艾特我，你看他艾特我，他发的这个照片就不奇怪。
0: 这是个啥？
2: 但你这个是近视墨镜还是近视的？
0: 他这是夹片，他这个暗中间就可以夹在眼镜上。
2: 他这个真的不奇怪，但是你那天那个真的很奇怪，
0: 太大了那个，
2: 对，
0: 太夸张了。
2: 你选的是一个特别方的一个夹片，
0: 就特别夸张，
2: 因为你本来脸小头小，就是我一注视到你，我就只能看到。那个夹片
0: 不要紧，我脸小头小就已经涵盖任何，我也没关系。哦，你看自家户外群里面吴经理跟我们晒了一下，他说这样的就是他戴的这种，你看他戴上去就这种效果，就是这样的，就是外面又加了一层。但我说实话，
2: 哦，他也看不出来，
0: 这个就是也会觉得很麻烦，你戴来戴去的又眼镜额外又多加上了一副这个镜片，确实还是不是那么特别。然后也欢迎大家直接上图吧。还有朋友直接给我发，张美玲直接发了一张，这是晒了自己的太阳镜。哎，其实有的太阳镜就这种，这个叫什么？
2: 这叫墨镜吗？
0: 这没墨呀，这看上去反光的呀。嗯，
2: 这就是太阳镜。
0: 哦，
2: 对，
0: 我个人还比较喜欢那种雷射的，就是那种看上去
2: 是这个吗？
0: 啪啦啪啦的，对，
2: 就是很酷炫的那种蓝色的光，对不对？
0: 蓝色呀，就是反光的这种，我觉得特别，就看着戴上去有点像绿豆营那种感觉。他说哦，他跟我说了一下，他说这是我在什么年糕妈妈商城买的，然后套近视镜外面的。哎，你看他这个套在近视镜外面的就看不出来，你看看。好，你看到了。
2: 我看到了，
0: 就是
2: 这个，
0: 看不
2: 确实看不太出来。
0: 对，
2: 就不像你的那款眼镜，一看就是外面还有一个眼镜。
0: 是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吧，欢迎大家。虽然说眼镜这个物件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可能除了墨镜之外，平时更多的平光镜不会接触太多。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直接上图。
2: 对，
0: 这个方式
2: 不戴眼镜的各位小伙伴，你可以晒一下你的墨镜。
0: 是，然后经常戴眼镜的一些小伙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都怎么样来解决夏天想戴墨镜的这个困扰的。

0: 耶、yeah!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上升了啊，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来关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现在旭光路的路口，宜化巴黎相送方向过来的车辆，以及从东松路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旭光路的这个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尤其是在宜化巴黎相送门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了解一下，现在出城的方向在山河园路的门前已经产生了排行，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西陵二路关注到的是，此刻西陵二路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压力呢还不算太大，下行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上行呢依然是在体育场路的路口一直到人文树高中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而沿江大道这方面，来自沿江大道进城方向西陵一路的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行，红绿灯要等上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发展大道在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其他路段基本是比较畅通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4，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啊，你虽然说这个眼镜这个事儿，墨镜这个事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但是确实很多的朋友你看都在群里纷纷晒出来了。而且我发现真的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超级会员群里简单一副眼镜加甲片，他说偏光和防蓝光的都可以轻松解决。然后我还真没有想到很多的就是平时戴眼镜的近视眼的一些朋友们会选择戴这种甲片，但其实我还是
6: 为什么他们选的甲片都比你选的甲片要好看？
5: 我没选，我还是没买。
6: 对，
5: 我只试了一下，
6: 就你
5: 不一样。我
6: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本身你的眼镜就有点大？
5: 对，
6: 镜框有点大，
5: 这也是个主要的原因啊、哦
6: 嗯。所以你的甲片只会比你的近视镜的那个镜框要
5: 更大，
6: 更
5: 大，否则就罩不住它。罩不住它有啥用？是吧？
6: 还蛮想看一下罩不住是什么是什么效果。
5: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好多的朋友都在分享嘛，包括磊说有近视墨镜，还有那种可以变色的镜片、嗯、好像要比普通的镜片要贵个一两百块钱。我当时配眼镜的时候就试过问过啊，他说这种眼镜呢，如果你要是感受到了镜片接受到了紫外线，它立马就会颜色变暗，然后没有紫外线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就会恢复到一个透明的镜片的一个状态、嗯、但是有一点我很担心，就是比如说你进入到隧道啊什么之类，一进一出隧道的时候它可能不会瞬间的就变回来，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你想想你戴着墨镜进那黑漆麻拱的隧道里面，是是
6: 就算你不近视，你戴着墨镜你进隧道一样要把它取下来、啊、
5: 对呀、啊、对、嗯、是的，是这样的。
6: 继说了啊，我的第一副甲片我爸以为是坏的直接给我丢了。因为甲片是没有腿的嘛，我爸以为是坏的，就后来就当时就丢了嘛、
5: 嗯、
6: 只买了一个星期。哎，甲片是没有眼镜腿的吗？
5: 它就直接是一个夹的，可以夹在你这个眼镜中间。
6: 那你上次选的那个是？
5: 它那个不叫甲片， 它那个就是另外一
6: 大号的镜片，大号的墨镜。
5: 对，那个如果你不戴近视镜的话也可以戴，它只不过里面加宽了一点，相当于镜腿和镜片中间加宽了，可以让你套在你原有的眼镜上面啊，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陆陆续续在给我们留言啊，在分享。然后比如说有朋友就说开车就带雷朋的，出去玩就选择其他的颜色啊、银色的呀、红色的呀、蓝色的、绿色，车上就放了三副墨镜。
6: 哎，还都是比较容易穿搭的眼镜儿。
5: 哎，
6: 以前可能更多会选择黑色的，但这两年我就逐渐的会去挑一些比较特别的。标色是什么？我会去选择一些比较特别的颜色，
5: 颜色很标嘛，标色嘛。
6: 去年冬天在广州买了一副那种，就是哎，那个叫什么玳瑁色
5: 啊？
6: 但那副眼镜
5: 戴的眼镜就是玳瑁色，
6: 但是那副眼镜其实我用戴的很少，
5: 嗯，
6: 当时可能要赶飞机，买的有点着急，总觉得哪里不对，没有调好
5: 啊。
6: 它戴着以后总掉，
5: 哦，
6: 是吧？那个眼镜总滑，
5: 那就是对。
6: 也不好出手了，挺贵的。
5: 姐，没准哪天就适合了。
6: 去年是不怎么长胖了吗？
5: 是，你适配一下，没准哪天就和你的穿搭就配上了。
6: 去年呢又买了一副，也不是去年吧，今年春节又在广州同一家店，买了一副绿色的眼镜。
5: 哦，
6: 对，
5: 就是还是挺多的，
6: 就会选择不同类型的、不同颜色的眼镜。
5: 所以你不近视的人，其实你会发现你在
6: 选择更多。
5: 对，墨镜上的开销也不少啊，也不少。其实
6: 不太少。哎，悠悠说夏天会戴偏光镜儿，过滤强光，选大的镜片，显脸小。有一阵儿喜欢雷朋款，酷酷的。
5: 然后还有啊，小朋友也给我们晒了一下，就直接截图了啊，就他说的是不戴，就是他变相的解决了我的问题吧，我的疑问就是我如果近视眼，我又不想戴太阳镜，我开车晃眼怎么办？这个汽车遮阳板其实若干年前就有了，
6: 哦，
5: 我们还卖过呢。对，它是一板两用
6: 遮阳板，
5: 哎，对，就是放在你的遮阳挡遮阳板上面，然后你把这第一个颜色深一点的呢，就是白天可以挡紫外线，当这个偏光太阳镜，晚上呢用那个黄板，用那个黄颜色的板呢可以防远光灯，就也可以吧，也可以起到一个
6: 就你用过以后感觉怎么样，体验感怎么样？
5: 我没用过，小朋友说他用过，我说我卖过，
6: 咱卖过
5: 啊，我卖过，
6: 但是没用，
5: 我没用，我
6: 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卖的不好了吧？
5: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太好用，我就没买。然后你看有朋友就纷纷晒出了自己的眼镜，有的人就比较喜欢这种没有任何边框的眼镜，就这种直接两个腿镶到镜片上。我就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这样的眼镜的类型，就是这种的。
6: 这种是没有边框的。
5: 对啊，就是镜片直接，因为不结实。它这个螺丝很容易松。
6: 你怎么？你是带着它要去蹦极吗？
5: 不是。你这什么跳跃的思维？你咋不说我带他去游泳呢？还蹦极？
6: 我有一副，
5: 我带他蹦海呢，还蹦极。
6: 我有一副防蓝光的眼镜，就是这样的，没有框的。
5: 如果你要是近视，
6: 就是一个镜片。

0: 片。
1: 对，如果你偶尔戴可以，你经常戴这种，它其实不是特别结实，它的腿儿就容易。
0: 我不需要带着它游泳。
1: 它这个螺丝容易松，螺丝一松这就废了。
0: 我看你戴有框的眼镜也不是特别也不是特别稳固。
1: 我戴眼镜特别废，不知道为什么。
0: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进群啊，进群之后来互动。哎，悠悠晒了一张，他说小朋友当年戴着妈妈的眼镜挺可爱的啊。你看，就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眼镜，这种类型的眼镜我也买过。
1: 蛤蟆镜，这不叫蛤蟆镜，
0: 十几年前它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的镜片
1: 哦。
0: 对，现在的镜片会稍微薄一点，就我说的是墨镜啊。
1: 墨镜，
0: 对，
1: 而且就是你会发现以前的流行的那种就是老式的那种复古的蛤蟆镜也好，或者那种就现在
0: 它这种不属于蛤蟆镜，涛哥，对，不属于，
1: 不属于，
0: 对，
1: 还有很多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说说看，因为咱今天回家路上来聊一聊。说实话，马上太阳越来越大了，天越来越热了，像这种这个太阳镜呢也好，墨镜也好，确实是每一位开车的朋友都必不可少的，都一定会车上必备的，也能够帮助大家呢减少行车路上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给我们留言
0: 互帮互助。
1: 对对对，来留言。对，17:41，不知道多少孩子们现在已经是坐上了爸爸妈妈接你放学回家路上的 车了。没，你仔细听我这话没毛病，
0: 说
1: 让 小朋友已经坐上了你爸爸妈妈带你们回家路上的车，
0: 特别像小学二年级写的作文。
1: 是没毛病的，其实。哎，那这个时候呢，娜娜姐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就是 DS 的探索挑战赛要注意了啊！
0: 要注意什么？要注意了，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呢，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那么，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对，
0: 这两天呢，我们会出一篇推文，去介绍这个活动。其实去年参加过活动的小伙伴，反馈都还不错。
1: 对，
0: 就表示今年要继续参加啊。它是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那么不同年龄段呢是有不同的挑战。像3到7岁的小朋友呢，我们就建议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参加亲子组啊。
1: 没错，
0: 挑战3公里、20项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你可以去尝试初级组，同样是3公里、20项的挑战。
1: 没错，
0: 那前面那个是就是亲子一起来完成。
1: 对，
0: 这个就是你小朋友一个人就去完成了，
1: 独立完成。
0: 对，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挑战啊。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你要挑战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完赛呢就可以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
1: 挺好。
0: 这个活动因为它在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是举办了很多年，包括武汉也是一样，就近嘛，武汉嘛。
1: 对。
0: 那么宜昌呢今年是第二年。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宣传方也好，还是作为家长也好，我是肯定要让我们家小朋友今年继续去挑战。去年挑战的是一个中级组，今年就去挑战
1: 高级组。对。对孩子来说是一次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次历练啊。对于家长来说呢，也能够看到孩子在赛道上的成长。
0: 嗨，那小朋友跳水坑。
1: 玩的不亦乐乎。
0: 跳水坑怎么会设计跳水坑这样的障碍呢？
1: 这就是结合了挑战与娱乐于一体。
0: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把那个孩子呢不准备要的衣服鞋子穿去，裤子
1: 也好洗，
0: 我们有服装嘛。
1: 对对对，
0: 是有服装的。对，好洗，或者说如果不好洗就算了。
1: 对，
0: 不洗了，
1: 另作他用。
0: 是的啊，因为那个鞋子确实不好洗，
1: 真的不好刷。
0: 后来孩子回来之后呢，就带了一裤袋子的泥沙回来。
1: 然后这个衣服还不能放在洗衣机里去洗，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
0: 很有意义啊。
1: 是，
0: 就像广告语一样的，让孩子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
1: 对，
0: 因为名额很有限，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 DS， 回复DS 大小写都可以。
1: 对，
0: 先来抢占一个进群的名额。那么到了五月底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我们就要开始开放这个报名通道了。
1: 是的，重点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 DS 的关键词就可以直接详细了解了。北京时间的17:44，这个时间段要给大家唱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最真的梦》。

0: 你听过没有？最近人生何处不相逢嘛，的国语。
1: 哦，国语。嗯，
2: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

0: 就是最近那个短视频里面特别火，一个女生唱的这个歌，你没有刷到过吗？抖音可能没有推送给你这类的。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给涛哥来留言哦。
1: 今夜微风轻松，
0: 好好表现啊，
1: 把我的心吹动。

0: 为三的我，
1: 没找着词儿，
0: 多好！希望大家都不管时事变迁，永远记得心里最真的梦想。
2: 嗯，挺好。本来想点评那么一两句，就这首歌
0: 多说一句都多余。
2: 这首歌呢，它多多少少它是有一些那个情感。
0: 我没有唱出来。
2: 对，你适合那种摇滚范儿。
0: 我唱的全是技巧。
2: 对，你对。你摇滚范儿，它还有一些那个沧桑感。从你的那个歌声里面没有听到太多的沧桑感，
0: 就是
2: 觉得一切都比较的，简单，
0: 什么都没有，
2: 容易，
0: 就是往哪儿靠都靠不上，四六不靠都没话讲啊！欢迎各位吧，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里留言互动。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

0: 客户九五折，家居地质九四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0: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1: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0: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51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大学路在西岭二路的十字路口上下行两个方向啊，不管您是往西岭二路的从大学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城东大道上行北苑桥这个八中门前，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很明显的看到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滞留的通行压力一直延伸到了体育场路的路口。另外一个，体育场路现在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现在能够看到在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丽城酒店了，大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商圈周边关注一下，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从西岭一路一直往西岭二路是个全线滞留的通行压力，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西岭一路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二医院门前双向滞留。沿江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从市区欧洲城一直经过沿江大道往环城北路路口处也是滞留的通行状态。来关注进出城，进出城方面首先了解到的是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啊，现在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有大概2到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样是来自港窑路的路口，在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出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了。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而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门前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点54分。
6: 是怎么看时间都会出现脑雾吗？还是因为直播间多了一个人，你有点紧张？
4: 没有关系，眼神刚刚一瞬间没有看清是第五十七。所以不要近视，孩子们，如果现在你正在回家路
6: 上，孩子们这会儿到家了已经。
4: 这么快吗？
6: 你5点半那会儿应该说。
4: 哦。
6: 明天再说一遍。
4: 对，孩子们一定要保护好你们的视力，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近视眼，很碍事儿。
6: 嗯。
4: 啊，最直观的碍事儿就是影响颜值。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戴了一副眼镜之后，就大家就不会太关注到你的大小眼儿。不然
4: 我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戴了眼镜之后才戴小眼？

0: 怕啥？
1: 嗯，不太好。
0: 早高峰也有主持人大笑脸。是谁？你们自己去看。
1: 早高峰，
0: 有
1: 没有啊？
0: 有大小眼儿老明显了。明早你看啊，
1: 涛哥你
0: 没什么朋友。
1: 对，你没有了。
0: 欢迎各位吧。今天咱们回家路上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戴眼镜这件事儿。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分享吧，比如说 OZ 就是晒了一个折叠的，他这个看上去就是那你说那种戴帽的那种颜色的，就是他说有四五副的墨镜，但是呢这个蕉下的折叠镜利用率最高，开车出门旅游用都方便，因为他

0: 我其实是不会游泳，但是我游过泳。
1: 嗯，
0: 我以前就是装备也特别齐全过，泳帽啊，然后泳镜啊，我还特意。啊、我
1: 买了一副
0: 配了近视的泳镜，
1: 泳镜
0: 对，但是
1: 一次也没用上，
0: 用了一次就一次就用过一次，这就是就感觉好像特别奇怪，水中的视野特别奇怪，
1: 嗯，
0: 就反正就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反正特别奇怪，因为你知道它本身它那个游泳镜的近视镜啊，
1: 我好有画面感啊，
0: 和啥呢？就和你在水里面本身你光线折射啥之类的，就会让你视线上会有一定的改变嘛。然后你再戴上一个眼镜之后，你就会更感觉很奇怪，看啥都不对啊。后来我就戴了一次，再也没有戴，然后游泳也没有去游过了。我也欢迎大家吧。啊，来跟我们说说看啊，来分享一下，你看这边有朋友问到了吗？比如说呆想问一下，有适合近视眼戴的墨镜吗？你看都，你看，所以我今天找这个事儿来跟大家说，绝对不是我夹带私货，想要问自己，有很多朋友这样的共同的困扰的。
1: 是，而且我发现群里面，近视的小伙伴还挺多的。
0: 你看看，简单了，比如说同款的外框偏光。然后志明也说，我外面照了一个，戴上去的时候还觉得蛮贴合的，这种状态的。
1: 我们来等一下大家的推荐吧。如果说你也选择到了一款适合你的近视，就是近视的墨镜，也欢迎大家在群里面分享。
0: 是，
1: 进群的方式，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
0: 对，今天下午的时候在吃货雷达群里面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甲鱼或者是肥肠哪一家好吃，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简单推荐几家吃甲鱼的馆子吧。因为在宜昌来说的话，其实吃甲鱼的喜欢吃甲鱼的朋友还挺多，比如说在滨湖路就五中操场旁边对面那个川三鳖店，也是宜昌的一家老字号的老招牌的一个甲鱼的店子了。这包括之前我们也去探过店的。我说实话，我就迄今为止到现在只吃过一次甲鱼，就是在他家吃的，那次也是工作的原因，吃了一次，吃他的那个裙边。因为我不吃嘛，所以吃了它那个裙边，哎，我觉得真的还是 OK 可以接受的，特别是那个软软糯糯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满满的胶原蛋白，吃完之后感觉脸都不垮了。
1: 最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是吧？
0: 因为开心了嘛，提了笑肌，然后就我觉得还可以，特别是把那个它的汤汁里面下点什么千张啊、豆腐啊，还有它不是有搭配那个锅块像饼子一样的，它叫锅块，它不叫锅盔，锅块，然后就油炸过之后的，往里一泡，
1: 特别细汤汁，
0: 老好了，再就是在小雁塔夷陵区这边霞州路上有一家叫牛甲小厨，也是金沙风味的甲鱼馆，主打呢是
1: 味道重，
0: 对，青州嘛，
1: 对，金沙风味的味道都比较重，
0: 哎。主打的呢就是金汤甲鱼火锅加上肚波鸡的搭配，这个搭配呢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再就是港窑路的老蔡甲鱼馆，这也是很多朋友推荐过的，也是不少在这个片区生活的朋友，如果提到了甲鱼吃甲鱼的话呢，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这家的一家店子，人气的社区店子了啊，也是秘制的浓汁甲鱼，它的肉汁呢是比较的紧实弹牙的，配菜也同样是吸满汤汁之后，味道很醇厚那种感觉的，再就是蔡妹甲鱼，
1: 对，我们经常推荐，在港窑路也开了很多年了嘛，
0: 是，
1: 也是宜昌的老字号，
0: 对，
1: 性价比呢还是比较高的，你可以选择去点他们家的甲鱼炖鸡，牛筋也蛮入味，味道比较足，
0: 对。确实不管是肥肠也好，吃甲鱼也好，宜昌很多的吃货朋友们，一些宜昌的老饕们，大家还是很爱不释口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有更多美食的推荐呢，也可以安利给我们。也不仅仅是在吃货雷达群里，如果你比如说你想有兴趣进入到其他的部落联盟群里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
1: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5，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通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伍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后方呢暂时还是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滞留啊。稍后的时间，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将会逐渐的回落。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下行从金桂华亭一直到东方杰作还是一个下行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双向进出城现在也有滞留。另外再来看一下在胜利三路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以及在东山大道的体育场路路口处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书高中的所有上行路段依然是全线滞留的。体育场路这边从绿朵路普华三峡水雾信号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有滞留。

0: 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清江大厦的门前有滞留，云集隧道卓越广场的门前有滞留，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中南路的越湾路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朝阳路在金东山门前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的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整体来说，很多路段的通行压力呢已经是得到了轻微的缓解了，但是依然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可以继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我的各位，周五晚高峰18: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是星期五，但是明天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啊。听到大家今天晚上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回落的还是比较早的，但是有些路段压力还比较大，大家路上行驶有怎样的通行情况，不要忘记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是，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当然如果说想跟小朋友一起来挑战2026年的 DS 自然挑战赛呢，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因为客服都是我。
0: 哎，可以，没问题哈。也欢迎各位吧，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里头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互动。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可以来上图晒一晒你们每天所佩戴的近视镜，或者是平时现在戴的会比较多的墨镜啊，甚至有些朋友还有老花镜。
1: 咱还没到时间，不慌。
0: 我不是说了，那人说我现在已经开始老花眼了。我在想，我要是未来几年老花的越来越严重，该怎么办？我真的要备两副眼镜了，一副老花的，一副近视的。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分享，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啊，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说两件事，说实话，这两件事呢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前两天，我相信大家也关注到了。有媒体报道说，山东滨州有一位00后的女孩，因为这个小拇指关节
1: 00后，
0: 26、27岁左右的样子。
1: 本来我想引出这个话题，然后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到底是多大。
0: 比我们年轻吧，蛮年轻一个姑娘。然后她就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啊，然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那为什么会炎会小拇指
0: 吗？
1: 对，小拇弟。
0: 小拇弟，对。
1: 那为什么会变形？
0: 那肯定是
1: 玩手机玩多了。
0: 对。她就是每天她都用这个小拇指的就是根儿，就是这样来拖着。
1: 拖着手机，
0: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在用，
1: 是吗？
0: 绝大多数的人，你看，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1: 好自然的，
0: 拿起手机来，如果你单手操作，你基本上都会这么去用，对吧？用这个小拇指来做手机的支架，然后呢，每天的使用时间呢，都是达到了6到8小时，有点久了啊，有点久了，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医生检查说，当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呢，手机的大部分重量都作用于小拇指的远结指骨，就是远端这个指骨嘛，从而对小拇指啊、手啊、手腕啊等各个关节，还有肌腱呐、韧带啊等结构产生长时间的反复拉扯以及挤压，就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疾病啊，比如腱鞘炎啦、韧带炎啦、关节炎啦，还有腕管综合症啦等等的，从而就会导致啥呢？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灵活性下降、手指变形。那个我看那个新闻当中，孙女士当时她出现这个问题，不只是疼啊，她连筷子都拿不了，连饭都吃不了了。你看，这确实还是很严重的，哎。然后
1: 她得休息，
0: 得休息，得治病了。
1: 哎，这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得休整多久？
0: 好久，真的。
1: 我也不是有点担心。
0: 这你
1: 担心万一。
0: 那你要注意一下，那要注意，为啥呢？因为它其实是有个过程的。骨骼长时间受压之后呢，一定的形变，短期你没有明显感觉疼痛，也没有局部不适，你可以不用干预。但是如果你长时间形成习惯，局部的软组织受到过大的压力，就会产生一种病理性的炎症病变，就是发炎了。你的腱鞘炎第一反应疼。疼，先疼、
1: 对对对对，
0: 手指头疼。
1: 你看，咱们不是有些同事也是有腱鞘炎吗？
0: 用鼠标也用的也好，敲键盘敲的也好，等等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第二就是活动受限，一动它就会疼，一动就会疼，有一些功能的障碍，比如说你抓握呀，或者轻微的捏一下东西，你都会感觉到用不上劲儿，很疼。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赶紧去医院去检查一下了。 啊，医生提醒了说，这个握持手机的时候，你勤换姿势，左手用完右左手又换着用，
1: 左手用完右手用，
0: 两只手全上了，是吧？
1: 就不要。哎，不要那个单一手指长时间的受压力。
0: 我其实就是我不偶尔会这样，我绝大多数
1: 左手，我一般是左手拿。
0: 我绝大多数情况我就两只手
1: 一起使用，
0: 一起使用，对，一直来使用。医生也是这样建议大家的啊，减少手指的凹陷啊、变形啊，就真的一定要切记。你看，正确的方式就是两只手，
1: 两只手一起，
0: 哎，两只手一起来拿的。所以大家呢，平时日常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还是怎么讲呢？在生活当中的这一点啊，要不注意的话，带来一些大的安全隐患和危险，还是挺划不来的啊。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隐患，最近呢，武汉7岁的男孩小辉在吃烧烤的时候呢，就扯签子，扯那个肉啊，
1: 嗯，
0: 结果用力过大，一下把签子插到左眼里面了，真的，真事儿啊，被当个笑话，真事儿，就导致的眼部剧痛，视力骤降。你想那个签子上面又是烧烤那些东西，肯定不卫生。对呀，啊。万幸、啊、
1: 少带孩子吃烧烤，
0: 对，救治的比较及时啊，孩子呢保住了眼球，视力部分恢复了。这个咋回事呢？事发当晚啊，小辉和他家里人去吃晚饭，餐桌上摆满了烧烤、炸鸡啊，美食。年纪小嘛，7岁，啃不动，铁签子上肉啃不动，
1: 嗯，
0: 他就忽略这一点，他就扯呀、啊、扯扯，结果脱落了，脱直接扎到眼睛里面去了，
1: 哦、
0: 嗯，扎到眼睛，所以家人立即送小辉到医院去了。哎，医生呢对小辉进行了紧急的处理，并且做手术了。
1: 嗯，
0: 手术之后呢恢复还比较好啊，感染得到了有效控制，左眼视力呢比较较手术之前呢有明显的改善。目前呢他仍然在手术的恢复期，需要定期的去检查。医生也提醒啊，说你看孩子的好奇心比较强，让、家里面有一些角角落落呀，有一些锋利啊、尖锐的东西，家长可能不会觉得，但是孩子们的好奇心强，他有的时候拿着笔或笔，
1: 对，他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意识想要去主动的去触碰、
0: 对，
1: 是容易发生一些安全隐患啊。
0: 对，
1: 而且你看家里面尽量还是要避免孩子独自去接触一些尖锐的硬质的物品。
0: 是，
1: 你看我记得我们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家里的那个边边角角都用那个软装把它包起来了，
0: 防撞条吗？
1: 对对对 啊，一旦发生了眼部的戳伤，一定注意不要揉搓挤压，
0: 对，
1: 更不要自行拔出异物，应该马上就医，为眼部救治和视力的恢复争取一个黄金的时间。不是，我就想问这家人，这烧烤是非吃不可吗？孩子只有7岁。
0: 哎呀
1: 啊，就算你想带他去吃烧烤，你可以选择他那个帮他给
0: 撸下来，
1: 把肉串撸下来，
0: 对、啊、
1: 对不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提醒了家长，其实这是一方面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火锅呀之类的一些烫的东西，千千万万要记得，
1: 你看真的是
0: 啊，
1: 有朋友说听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当然、
1: 太危险了，
0: 真的太危险了。说到这儿呢，就一定要提一下，我记得我当时也很庆幸自己，这是庆幸唯一一点，就是自己近视戴眼镜。当时我记得是好多好多年前了，应该是初高中的时候，忘记了。有那种车行驶过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轮胎碾压到了石子，崩起来、当时这个石子正好崩到我眼镜片上。啊，力量比较大，还好带那种树脂的镜片，没有什么问题。要是那种玻璃镜片，我估计就玻璃镜片会打碎。如果要不戴眼镜的话，估计也是很危险的啊。所以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变化。虽然已经到了18:20了，但是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有些路段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排过了北辰港湾啊，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同样通行压力呢比较大的还有来自过江的智取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延伸到以人文艺术高中都是一个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路三院双向虽然是滞留，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是好走了一些。再就是提醒到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在港窑路的东山大道港窑路路口处啊，现在出城的方向依然有2个信号灯左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沿江大道港窑路的路口出城的方向队尾现在是排过了江海路。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就是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云体路的路口以及前方长柳路西陵二路路口处均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时长。而发展大道这边呢，关注一下进城方向的汕头路依然有滞留，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出城的峡州大道门前居然之家路口现在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22陪你在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怎么了？
7: 因为一说到周五晚高峰，本来是觉得特别快乐的一件事儿，
6: 所以我节目一开始我说了明天是一个正常的休息日。哎，我咋说现在我说
7: 你说的是明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休息日。
6: 我都忘了，让我再说一遍都说不出来了。
7: 哎，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庆祝今天是周五嘛，就是吃顿好吃的。
6: 哎，对，今天如果不能庆祝的话，可以选择到明天庆祝，也可以。
7: 对啊，询问宜昌的实力派，询问宜昌的实力派，5折现金券，记得吃饭之前呢先抢券。那我们提醒大家，你不要抢得太早，你就是吃饭之前先买券，
6: 你囤着，
7: 你提前1天囤就可以。
6: 对， 提前一天囤就可以了。
7: 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一键下单，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图安土波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寿山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哥上菜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参梦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还有沙龙宴老字号餐饮，更多美味不用蹲点，您也不用等啊，
6: 对，
7: 都在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一键下单，
6: 是
7: 包括即将要到来的母亲节，520，
6: 对，
7: 我觉得对于有情人来讲，每一天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你想要买礼物，真的，你打开某宝、某东，有的时候、反而挑花了眼。
6: 他的客服不会像我们这么真诚，
7: 我们的客服，我是会直接给大家发语音。
6: 对啊，他们不会
7: 闹，
6: 他们只会就亲啊、宝啊什么的，就这个
7: 亲宝。
6: 对啊，我们肯定就是直接就跟大家，我们是家人，
7: 因为大家
6: 大姐、老妹儿、大哥，
7: 你主要是太忙了，不然我觉得你也挺适合当客服。
6: 老妹儿有啥？
7: 大家一发消息来，我一看都是很熟悉的听众。
6: 对啊，
7: 我就直接给他发语音了。
6: 是啊，来老弟。
7: 不买点吗？
6: 来都来了是吧，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找到你心仪的好物，直接点击下单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包括刚刚提醒到大家的五折美食现金券，也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来抢购的。18:25了，各位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8:32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发脾气，刚刚不是说了吗？明天是一个这个休息日吗？不是，明天
7: 第二次说错了、啊。
6: 明天是正常上班的日子，但是明天
7: 那个叫工作日，涛哥。
6: 对，工作日后下之后，哎，我觉得真的，你到了这儿之后，你会不自觉地把你的脚步给放慢。
7: 我看很多人都到那儿去拍照打卡，
6: 尤其是带小孩子进过去、去感受一下。地处鄂西腹地 S224 省道与 G59 高速的纵横交错，交通是非常便利的。这儿呢，丹霞如火，古建朴实，田园如梦，不仅坐拥湖北最大丹霞地貌群的丹霞仙谷风景区，就是如果去龙养书院的话，门口会经过这里、你可以选择把这两个景点一起玩了也可以、另外呢，赤壁丹岩如烈焰灼天，就是你特别是在那种赶上有火烧云那种状态的时候就更好了。还有骨灰派建筑龙养书院，龙养书院真的建议大家去，你真的就可以穿上古装汉服，它特别好。
7: 我刚刚想问你在那儿看什么玩什么学什么，你刚刚不是说带小朋友去特别合适吗？问住。难住了我，对不起、
6: 因为
7: 这段咱俩没有提前
6: 磨合。它是个它是个古书院嘛、古书院就是以前还在人们读书那个地方。
7: 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去过。
6: 你去一下就知道
7: 了。但我看你因为跟我推荐了好多次、前几次都没有机会问你，今天正好唠到这
6: 儿。你问就问到了。它真的值得一去的。它整个的就是远离城市的喧嚣，那种古色古香的，不说了吗，是骨灰派的建筑嘛。然后主要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它其实往后面走，它配套的设施比较齐全，有吃饭的，还有喝咖啡的，你还可以在那买点米酒。真的他特别好。
7: 那孩子在那儿他玩什么呢？行，
6: 去感受学习的氛围。
7: 挺好，
6: 古色古香啊，
7: 挺好。
6: 空气都静止了。
7: 还有华中第一栋的三峡龙吟谷。
6: 哎，对，
7: 就你在那儿你可以尝一口清炖的土鸡汤，瘦肉炖小鱼，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农家菜啊。
6: 对，
7: 也可以选择在那儿住一晚，那你可能得选择下个周末了。
6: 对对 对
7: 住进五九幺特色机车民宿，
6: 是
7: 或者高山之上的度假小镇，让你的整个身心在山水间尽情的舒展。
6: 所以其实你说一天的时间，不走太远，我觉得刚刚推荐两个地方也可以，一个你可以在徒步啊，在这里漫步江边走一走转一转，另外一个可以感受一下古色古香。不管哪一种选择，我觉得呢一天的假期留给大家好好休息和调整也是 OK 的，虽然明天不放假，但是我们希望你一天也可以早做规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果园二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47啊，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9: 在这里呢，还是有一些事儿要跟大家说到的啊，一个就是明天啊，明天下午的1点钟，各位不要忘记。明天下午1点钟呢，楚超这一次宜昌在奥体中心将会主场迎战荆州的比赛呢，1点钟将会正式的售票，就是9号中午啊，1点钟，各位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的定好闹钟。因为我其实看到群里面有大家在讨论说啊，这次有将近40000人，是会不会好抢一些？真的不见得，真的不见得啊，因为现在随着楚超热度的上升，宜昌队前三轮的表现都比较抢眼，现在积分榜上也是排在前面。 面的，所以说这次大家想来到现场的抓紧时间提前来抢购啊，预定预约
10: 是不是可以提前预约呀？是不是可以提前把那个信息录入进去？
9: 可以提前录入，提前录入，
10: 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通道呢，就是我们每天在跟各位推荐的，一定要下载一个我的宜昌客户端，
9: 对，
10: 打开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首页购票专栏，您就可以咻的一下进入到购票页面了。
9: 对，不是我夸张，真的很快，
10: 预约抢票，
9: 就更快捷一些，这是一种啊。另外就是猫眼 APP 或者是猫眼小程序，在里面直接来去抢购啊，相对来说麻烦一点点，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多途径来去抢吧，反正明天下午1点，大家记得提前定好闹钟来去抢购这次楚超宜昌主场迎战荆门的荆州的比赛啊，就是明天下午1点提前定好闹钟，这是一个事儿提醒了大家。另外一个事儿呢，要提醒了大家的就是5月8号，今天晚上的24点起啊，这个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将会有一个调整了，分别将会上涨啊，上涨每320元和310元，平均值来看，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0号柴油将会分别上调，就是92号汽油上调2.5毛，95号的汽油和0号柴油都是上调2.7毛。2.7毛
10: 是，算了一个账啊，用92号的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5块。
9: 今天晚上0点24点之前，大家呢还是可以，现在距离还有点时间，合理安排您的加油时间，可以先把您的油箱补充一下，在调价之前。

0: 已经到了周五晚高峰的18:53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勤变化吧。此刻越来越多的路段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峰的状态啊，都比较好走了，但是能够看到有些路段还是存在一定通勤压力的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北门外正街，现在往环城北路的方向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这个通勤压力还是存在的，这个有些拥堵的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勤情况，进出城的方面看一下，在港窑路三医院啊，此刻呢港窑路三医院的整体通勤压力出城的方向现在依然是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大家耐心等待，进城的话压力不算太大。包括城东大道在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现在下行有滞留，上行的西凉二路的路口八中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现在轻微的排行队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西凉二路汕头路互通准备上桥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红绿灯处呢也有一个到两个左右的排队等待的时长。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天，15到25度，后天多云到晴天，16到29度。我们就在明天的鳄鱼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0: 再见各位，明天见，
1: 拜 拜,
0: 拜,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

0: 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咱们全面关注车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咱们节目在直播、广播直播同时呢，也通过视频方式直播，您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到宜昌交通广播，汉字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看到直播可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在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之后在公屏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如果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也想跟主播互动，节目之外关注安师傅说车，也可以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艾特我问到你的问题都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聊车。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先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阿维塔 06T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主播，这是一位叫做要把钱花在刀背上的朋友。你好啊，这车能买吗？能买。如果你预算就是在25万左右，想要一个列装车，我们讲叫列装车，或者是叫做这个还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突然想不起来了，这个瓦罐。所以你想买个类似于时尚的瓦罐或买列装的话，25万的预算，那阿维塔 06T 这车是非常好的啊，瓦罐啊，列装啊，这个词儿就非常适合你。所以说你说我预算就25万，那它优势很明显，包括宁德时代电池，包括896的这样一个线性激光雷达啊，激光选择，这些都是优点和亮点啊。所以说把它盘在一起的话，您放心买。另外阿维塔它是央企长安的，它是这个宁德时代宁王的，同时还有华为的赋能啊，强强联合在一起，这是很厉害的。而且你永远不要担心长安品牌说哪天不管你了，不存在啊。而且人家这个宁德时代也说了，就算哪天生产我的企业倒了，只要用我宁德时代电池了，我会对你负责。但是阿维塔的一些设计理念呢，我不是很看好。尤其是这个阿维塔的这个它的左右两边的后视镜。这部分是我不是很讨好的，我不是很喜欢的啊，因为无形当中会增加很多用车成本啊。平时像我们这种车的话呢，刮了擦了，耳朵擦了一下，我给它掰回来就可以了。那你像阿维塔的车型，你耳朵掰回来，那估计不是那一点事儿的事儿吧？就是赋能科技越高啊，电子产品越多，尤其是在车的外观方面增加了很多电子元件、电子配件。记好了哟，车损险一定要坚持买啊，一定的要坚持买啊，不要电子后视镜可以考虑啊。这个而且呢，再说一点啊，很多纯新能源车不敢追尾啊，不敢磕前保险杠，磕不起。你像我们普通油车，保险杠刮一下，哎，无所谓，就懒得修。但是新能源的话呢，你刮一下擦一下，哎呦，报警了，说前面雷达哪地方不工作了啊，一续修啊，10000多啊。所以说我们只想说一下，新能源车能买肯定可以买啊。 但是记得啊，车损险一定要买，跟上，一定要跟上啊，一定要跟上。你可别跟老师傅学，说很多油车不买车损险，只买交强险加第三者责任险，要不得啊。嗯，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有人问到一个飞度，我记得是要爬个楼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儿呢，要到这个啊，给妈妈买礼物是吧？易跑还有 GK 五、骐达哪款好？我非常隆重的通知你 ，GK 五你买不到了，没有了。那说二舅，那我就喜欢 GK 五呢。那你再去，你尝试一下这个啊 ，Life 酱啊，这个广本的 GK 五是没有了，东本的 Life 酱应该是停产在售状态，就 Life 酱长得跟那个飞度一样那个车啊，一个是广本，一个东本的不一样啊。您尝试一下到东风本田问问，哎，你说你们的 Life 酱还有没有？反正广本的飞度是没了的啊。没有了，你买不到了啊！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对，那综上所述，那时候我就喜欢飞度啊，易跑和易骐达，你买骐达啊，你不要买什么易跑，买骐达啊。来，网友问道：“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蓝鲸的双擎值得购买吗？”我个人观点，双擎的话呢，其实对于长安来讲，因为蓝鲸都是长安的啊，长安的这个双擎，从省油讲啊，从热效率讲是没问题可以买的。他跟你讲稳定，稳定两个字呢，一定是有数据的。比如说一个人对你的评价，说你这个人啊做事很稳当。他如果从来没看你做过事儿，他不会这么来评价你的。那什么意思啊，师傅？我想表达的是，现在双擎稳当的还得是丰田。那蓝鲸的双擎稳当吗？他是初生牛犊啊，他是初入职场，刚入职场就说他很稳当，这个我估计没人敢这么做。我非常负责任告诉你，我不敢说它很稳当，我不敢说啊。那动力上肯定是比丰田双擎好着了，那个哇哇哇哇啊！观点供参考。哎，就说那稳不稳当，能不能买？我不建议各位去买国产车的一些双擎，国产车还是买纯油更靠谱。来，感谢 ADA 关注主播，谢谢你。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直播当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正在直播，可以把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也正在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代步轿车轩逸经典和伊兰特精英版哪个好呢？闭眼冲轩逸经典。为什么要买轩逸经典的？因为你是代步的嘛，这车你买了之后你还得卖嘛，代步嘛，而且日子越过越好嘛，你卖的时候就知道哦，伊兰特这个轩逸还是好卖一点点啊。而且轩逸经典的空间，头部空间、腿部空间啊，表现呢可能比这，因为伊兰特凹造型把后排压下去了，这个可能不太对，头部空间表现不太理想。我个人观点，闭眼冲谁轩逸经典啊。安叔你好，我也是很担心不稳，所以不敢出手。怎么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啊，一台车也就10万块钱左右，你说你能开20年吗？很可能国产的这个双擎呢，8年10年可能会出问题，那个时候你可能卖了吧这车啊。你要这么想，这么开到自己就没问题了啊。它不像丰田类双擎，像第一代的这个 THS 的话呢，可现在还有人在开啊，就换电池就行了，这稳当性是真稳当。这个但你说呢，现在说长安的啊双擎技术或广汽传祺的双擎技术，你说他们很厉害啊，开20年以后啊不坏，谁敢说呀？不敢说这话。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0 纯电和银河 E5， 闭眼冲银河 E5 啊，闭眼冲银河 E5。你说安师傅，我要空间，你买谁？买 C10？ 要配置买谁？买 C10？ 要品牌买银河 E5？ 要以后的这个品牌的以后省心省事买银河 E5？ 啊，综上所述，看你要什么。你说我就要眼前的，反正够大，空间够好，够配置够高，你买 C10。你说安师傅看长远的，你买银河 E5， 就这么简单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这个插混真的不开吗？不存在啊，比亚迪插混你放心开啊，没有问题，比亚迪插混是比较稳当的插混。帖子，然后想对海鲜批发说一下，请用词准确啊，我正在广播直播，如果我按你的原文念出去的话，我的广播节目就下岗了，我的人儿也估计没了，你知道吗？ 幸好我的心中有把尺子，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啊，这就是我们广播电。

0: 台主持人特点，你换成另外一个网络主播，你发什么他念什么，把自己念封号的，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广播主播他心里有杆秤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所以各位也不要在我直播当中在屏幕公屏上发一些不恰当的文。
1: 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在双休啊，或在节假日，或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正在直播。在视频里面找宜昌交通广播，或找 YCANDA 小 Y 小 C 小 ANDA YCANDA 来找到我们，在屏幕上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能说不说理想的 Mega 吗？还有人在问理想 Mega。 你确定要买理想 Mega 吗？你是要买二手的还是看到一个库存车，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好吗？在我这儿基本上1000个人有一个人问 Mega， 这怎么还有人问理想 Mega 呢？我天，来讲讲你是在哪儿看到这车的，是二手的还是库存车？感谢 BOTA 来直播间，还666.6，你好，欢迎你来。我们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啊。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4代帝豪手动挡的超越，这车怎么样的？油耗高吗？你都买一台手动挡的，还问我油耗高吗？算你别买车了，这个。但你买啥车呢？这，你要关心的是这车啊，这车够好，而且预算你就6-7万块钱啊。然后，这其实手动挡车没啥好说的，你就开吧，1档挂3档都行，1档你挂5档都可以。啊，你偶尔你技术好，你2档起步没毛病，是吧？所以说这个手动挡车没啥好说的，啊，油耗这部分是按心情走的，规规矩矩的，不要暴力踩油门，1档、2档、3档、4档，爬坡的时候呢，1档踩高点，2500-2600转换2档，在平行路面上2000转左右换1档，啊，1档换2档就行了，油耗就那么回事儿，基本上油耗就7个油左右吧，而且养护成本非常低。就算你技术非常不好，喜欢半离合，离合器片烧了，整个加工时一起1000块钱搞定，而这事儿非常少出现啊。所以这个手动挡车没啥好纠结的，想买就买啊，不用纠结这手动挡怎么的。现在在我这能问手动挡的，跟 Mega 是一样稀奇啊，这个非常稀奇的这个车型啊。我说的理想 Mega 是今年出的 Home 版本啊，这个车能买吗？这车呢，我这么跟你讲吧，理想呢是想通过这个 Mega， 当时是打翻身仗的啊，但是呢这个没打起来啊，但后来呢，现在上的 Home 版的它最大主打的是居家概念，有几个闪点跟你分享一下，其他的咱们再说啊。第一个闪点是它的这样一个800伏5C 平台啊，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亮点。我们在广播里曾经科普过什么叫 5C 呢，用最通俗易懂的方法讲，就是60分钟除5、啊、20分钟左右的不12分钟左右，嘿，60除5 12不是20，就是12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啊，说充电它神速这部分，这是它亮点，它 5C 平台嘛，啊，这个800伏 5C 平台啊，这个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它的后排空间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呢，这个电动的门呐、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悬浮的这样一个大饭桌啊，什么等等吧，这很亮点，居家的概念，因为它 home 版的，把各种居家概念给你安排满满的，但是理想的这个 mega， 行吧，你喜欢你就去盘它，反正最终买理想品牌的网友们啊，最终都是为自己的理想而买单，我跟你说。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昂科威的白金版怎么样的？昂科威的白金版预算有限，买是十几万块钱，想买一个配置高的，舒适好的，不讲太多什么智能科技啊，只讲动力够用，而且的油耗也不是特别在意的话，白金版的昂科威可以考虑。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要车有大屏啊，人机互联，我一说话它必须快速反应，你算了，别买这车了，不适合你。那你不要刁难油车好不好，你去买新能源车去啊，就这么简单啊。继续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是一位叫做凡凡哥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自我介绍，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我聊啊。感谢阿杜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特斯拉车主在这儿特别请教，如果我换下一台车该换什么车？感谢安师傅。特斯拉车主，您现在开什么车呀？你说安师傅是 Model X， 算你这再换车，那你再换应该换油车了啊。你是 Model S 或 Model X 的车主的话，那你应该换宾利呀、劳斯莱斯啊，再怎么地迈巴赫得换了，对吧？因为你曾经是 S 或 X 车主嘛。就按说不是的，我是 Model 3啊，我是 Model 3或 Model Y 的车主。那如果是 Model 3车主的话，很可能下一台车是 Model YL。那如果是 Model Y 的车主的话，很可能是 Model X。挺奇怪的啊，对，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该换什么车你问我没有用，但我认为开了特斯拉的车的车主让他去换小米的可能性不大吧，让他去换各种问界、尊界、享界、智界可能性不大吧，这个可能不大啊，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但是 Model 的车主换油车的可能性是有的啊，从特斯拉车主再次回归奔驰、宝马、奥迪群体的也有大有人在，这挺有意思这个啊。感谢来自石家庄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这个梅州的网友、常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的全方位，但是就是不报价格。你别说安师傅这车多少钱好，我不报价格，这价格一报的话事儿挺多的。包括我经常还在广播里曾经还报什么二手车价格，什么左右什么左左右右，那个我不报了。这个安师傅你怎么不报价格了呢？我报经常用来给人垫刀，你知道吧，啊，别个想去砍价先拿我垫一刀。电台安师傅说的这车就是什么什么左左右右啊，所以我现在很聪明了，广播里边无论是新车二手车我坚决不报价格，我电怕了，你知道吧啊。来，问到安寿，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 2.0 的双擎豪华这车怎么样啊？预算够尽量上 2.5 的双擎，就这么简单啊。 2.0 双擎跟 2.5 双擎比的话呢，第一个动力肯定是弱的啊，第二个噪音肯定是大的啊，第三个呢，这个其实你说省油能省，能比 2.5 能省多少？省不了多少啊。所以聪明人买双擎上 2.5 的双擎，丰田好双擎在 2.5 这儿等着你的啊。感谢华蝈蝈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任何车问题想聊在咱们公屏上留言。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最近想入手一款 T1 啊，日常代步

0: 来回30公里，周末呢最近也就多跑个100公里左右，周末的时候啊。请问是买320还是买425？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宝马嘞。哦，一开始 T1 T1 极狐的，我满脑袋想都是宝马320啊，宝马4444420、425啊什么的啊。结果是 T1， 它就是 T1 极狐的纯电动的，325是325公里续航和320是320公里续航和425公里续航。那这很明显买425公里续航，买纯电动的啊，同等价格差不多啊，电池续航优于它的配置，记好这一点。如果很纠结啊，有一个标行的配置很高，一个长行的配置低点，怎么选择？价格差不多，一定闭眼冲长行的啊，买纯电动就这么简单啊。感谢横竖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黄鹤楼，你好，欢迎你。天青色等烟雨 L， 你好，欢迎你。还有哈哈 哈， 哈，你好，欢迎你。来自于宜昌本地的网友，我是我。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网友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啊，问到想问的相关话题啊。家用的话，通勤买途观 L Pro， 买哪款好？谢谢啊，不客气啊。这是叫做天青色等烟雨 L 的网友啊，感谢你来直播间。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一个买这个途观 L 是，你说讲家用的话，它是非常好的选择吗？我不这么认为啊。但是你说我就看中途观 L Pro 了，我就喜欢这个，怎么办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啊，可能买它的这个两驱的，就300就300的两驱的那个叫智悦版啊，叫智悦还是智什么智悦版吧？就智慧的智，对，是智悦版，300的智悦版相对不错。又便宜是吧，动力也够，省油啊，够了，两驱嘛，对，买智悦版的人可能比较多啊，观点供参考。请问一下，150,000以下纯电动车推荐哪一个呢？看你买两驱买四驱，四驱版本的话相对来讲更多人还是买什么呢？买这个 iCar V23 啊，这车可能比较多人去选择。另外一个呢，说安师傅，那我想买的是这个纯电版的啊，不要什么四驱，两驱就够，元 Plus 啊，这车真的很多人去考虑啊，元 Plus 啊。另外一个呢，可能还有部分人考虑的是，你想你150,000以内嘛啊，名爵4，这个车有很多人考虑啊，名爵4呀，很多人考虑啊。同时还有你说，那我要配置高的悦翼03啊 ，iON Y 啊，霸王龙是吧？这种车经常有人拿来做 PK， 问来问去，最后呢买的是什么呢？还是把元 Plus 给买了。纯电的啊，说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结果还是去了比亚迪 4S 店。那你说我说什么呢，是吧？来，文丹说，你好，请问一下 XT5 这车怎么样的？你跟谁比怎么样？你拿 XT5 跟谁比怎么样？如果单讲 XT5， 要永远知道凯迪拉克它毕竟是相对豪华的品牌，你别看它卖的便宜，那卖的便宜的豪华品牌，你买的是便宜，它不代表以后你换配件便宜，这个你掌握好啊。有这点您掌握好就行了。包括沃尔沃也是一样的，你买的便宜不代表你换配件便宜。那你这么一想 ，OK， 齐活。来，这样吧，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啊。领跑 D19 这车怎么样？是吗？平淡而无味的朋友，第一个概括一下，我们简单说一下啊，广告之后再详细说。它是全尺寸 SUV， 在整个全尺寸 SUV 当中呢，整个它的跨度是在这个22万到26万之间，就是21、22万到25、26万啊，全尺寸哦，全尺寸哦，空间完美了哦。你像这个银河，当时银河 M9 这车呢，那当时啊吵得飞了，说20多万啊买个中大型，结果 D19 一上了 M9 没动静了啊，这你受了吗？什么3米110轴距，5米2几的车长，这车嘎大空间啊。所以说这个是亮点啊，当然了，这车也有缺点什么的，它的品牌啊，品牌影响力，这样吧，一会儿再说。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啊。更多精彩留在稍后，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现在收听。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9: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咱们直播当中呢，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您正在听直播，这会儿是直播啊。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啊，谢谢各位。来往下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途观 L 和昂科威 Plus 家用通勤谁更好的选择？如果真的只是家用通勤的话，啊，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啊，这里边的途观 L 的省油会更好，啊，途观 L 的这个它的就是家用嘛，省油嘛，是吧？它动力呢，省油，动力衔接性可能会更好。一定在这两款车里讲一台省油的。家用代步的那应该是途观 L 啊。对，你好，请问一下，长安起源的 A06 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长安起源 A06 这车的优势，最大优势就是起源的品牌啊。这车子就是说，作为它整个保养体系在起源，在长安的油车体系里边，所以你不用担心起源 A06 这车怎么怎么地啊。另外一个呢，它你买如果是买630公里纯电的，实际上还花10多万块钱买630公里续航的。而电池的真实达成率据说还不错，就算是隆冬腊月宜昌这个0度左右，那也能达到80%几的续航，就500多公里续航问题不大啊。所以这个呢，你说那我买这 A06 啊，预算有限啊，买长续航630公里续航怎么就不能买呢？另外一个开它啊，6秒多破百，长续航620公里，6.2秒破百啊，各方面性能彰显得很好，同时空间又大啊，所以说呢，长安起源 A06 家用这车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台车型，要买就买620公里续航的啊。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新能源车到底充到90还是充满呢？不要充满，不要充满。官方其实你仔细品一下啊，每个官方说自己快充快充，他一般给数据只给20%至80%。你从各种官方给的数据看，每台车都是一样的，说啊我是5C 快充，我3C 还有6C 的，说我从百分之。

0: 20%冲到80%，几分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无形当中告诉你别充满，80够了。同时掉电别掉太猛，掉到20以内就以上就可以了，别掉猛了。厂家通过广告，通过主播的话语宣传，已经明显告诉你了，对电池最好的状态是用它20%到80%，这个用电量是最完美的。不出远门没啥急事儿啊，或者不出远门的话，你就充到80 OK 了啊。掉电别掉太猛啊，就掉到20赶紧找地充电，哎，就 OK 了，这是比较好的对电池好的状态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宋 L 的混动这车怎么样的？先说大白话，这车亮点第一个，混动技术稳定好啊，这个电池啊，这个混动电机呀、啊，还有这个混动的这个发动机呀、啊，是吧？都是稳当的。同时，宋 L 这车的空间表现不错啊，不过呢，它的续航确实不是强项，因为很多竞品呢、啊，纯电的车很多是纯电都200多公里了，它到头才200公里，还有人买宋 L 的130公里纯电续航的，没啥意思了就啊，所以说这纯电的续航短板。就是靠纯电买这个宋 L， 那我不太理想啊。那你说我充电很方便，那你一定买宋 L 的200公里的就 OK 了啊。另外一个呢，这车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在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售后体系、保养体系、维修体系、电池稳定性啊，比亚迪敢说自己电池不着火，这是他敢说，这真的干得出来啊，没问题的啊啊但是有啥说啥，配置一般般啊，它的这个什么，有人说大灯啊、亮度啊什么，这都是缺点，毕竟成本控制嘛，可以理解啊。感谢，谢谢，不客气啊，不客气。也欢迎更多人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听重播，或更多人在晚上7点到8点听咱们直播啊，听主播唠叨来聊车话题，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但是咱们不报价格啊，不止不报新车价格。二手车估价我也不干这事儿了，已经现在我知道我也不报价了，我跟你说伤哪心呢。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君越的白金版能充吗？我想问一下你在纠结什么，你说我想买又不敢买，不敢买的点是什么？你告诉我一下，我来安慰你一下，你为什么不敢买？因为能充吗很明显是想买，但是呢有些纠结，有些犹豫，为什么不敢买？你告诉我一下好吗？通过这个你的关心点，我帮你答疑解惑啊。想买一个25款的带智驾的 T1112，然后这个超越版的，一般城区一半高速，这可能不太理想，铁子不太理想啊。112的这个城区一高速，尤其城区这部分，可能你经常会用到油的部分，尽量不要买112的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奇瑞 Q3 领跑 A10 和起源的 Q05 这车日常代步非常完美，建议买 Q05 啊。君越白金版跟帕萨特星空荣耀啊，该怎么在纠结是吧？这么你说吧，对于君越来讲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这车呢舒适感、空间感这部分是不错，不过呢它已经跟豪华的这个曾经的君越没啥关系了啊，曾经的老君越确实是一种相对高端豪华的代言词，现在的君越只能算是降维，不能叫降维打击，自我掉价的一种车型了。但它舒适感不变啊，舒适啊，座椅啊，内饰隔音这还是不变的。我唯一想吐槽是那个标的那么丑，怎么改的也不如。你在乎驾驶，你买谁？买帕萨特的星空荣耀啊。你还是在乎乘坐舒适感，你买别克君越白金啊，就这么简单。来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这个2019年的11月的凯拉克 XTS 不能买。哎，安叔咋就不能买这车呢？ XTS 这车的 6AT 变速器很上头啊，那车 6AT 很上头，铁子啊 ，XTS 嘛，对吧？哎，很上头的。能不买就不买，一是油耗高，二是这个换挡顿挫感顿挫，那跟爱信 6AT 比不了的那个，不买 OK 完事儿了。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威兰达的纯油和混动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公里数相对偏大，很在乎油耗， 油耗一油价一调整，就感觉好像谁揍了你一顿一样的感觉，浑身不舒服啊。那你还是买混动版吧。你说二十万油价涨还涨，油价涨那点哎无所谓了。你这种心态，你买纯油版的，啊，这是多贴地气的话帖子啊。来问到但行好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思念，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有人跟我一样的观点，说那车别碰，是的，别碰啊，那个千万别碰。还有老款的 ATS， 老款 ATS 的话，如果说你玩味儿的话，可以碰。但是买了 ATS 的人都知道，那家伙太猛了，然后呢，太颠屁股了，啊，这个推背感是有，不过顿挫感也太明显了，啊，这感觉啊，这无论是 XTS 还是当时的这个 ATS 啊等等，这种车型老别克老凯拉克车呢，动力不错啊，空间配置都不错，还有点老款的 XTS 有个非常头疼点，它那个中控啊，它是触碰的，一碰滋开了，一碰滋关了。有人买个二手的，刚新鲜几天，结果坏了。那个触控的地方一坏的话，很贵的换的，很贵。你不换你又扣不开。啊，它那很多按钮啊，全是触控的啊，碰碰碰碰，啊，这个面板上触控，它不是那种屏幕触控的，那个地方很贵啊，一旦坏掉的话，跟你讲啊，能不买就不买，那老款那个 XTS 啊。领克零七推荐哪个配置？谢谢主播啊，甭客气。我想问你一下，你的预算有多少？因为每次我在说这个推荐哪个配置的时候呢，我一后来说完之后呢，他就说啊，这个我的预算有多少多少啊什么的。如果说作为居家代步来讲的，其实无论哪款车啊，讲标配是最好状态啊，就领克零七标配是最好状态。也就是说呢，买126公里续航那个是相对不错的，应该叫做什么？叫做那个车叫做长航吧。长航的是 Max 还是 Pro Max 吧，那个版本相对不错啊，领克零七 MP 啊，这个长航的 Max 版本啊，这个是应该销量好和关注度相对较高的。我的数据来自于很多平台的销售网络数据啊，关键仅供参考，这个真只能供参考啊。来去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还想再问一个问题，领克 101MP 这车排哪个配置？你是刚才又问了哪个问题的呢？我这么说吧啊，买这种车型的首先看续航，其次看兜里钱，然后再上配置，好吗？如果我再说的话，我好像感觉我是在给领克做广告了，不能再这么说下去了。领克一点钱又没给我，有本事领克你冠我名，安师傅，大家好，我是某某品牌的安师傅，那你看我天天说你好，好不好？咱总不能开个领克专场吧？点到为止啊，感谢郭阿子，宜昌本地的，你好，欢迎你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6年的速腾怎么样？家用划算吗？谢谢。2016款的速腾啊，划算吗？2016款速腾划算的点在哪儿呢？空间啊，在油车体系当中，它的省油，它比较省油，95的油，表显日常代步在7个多，算是比较省油了啊。但是呢，有但是，双离合干式的，干式双离合，它永远给你留下一个让你难以破解的难题。啊，你得花钱去换那个变速器，我跟你讲，这个你要留心一下。开个3年5年，这个车没问题。开个7年8年，在你手里肯定要自己掏腰包换一次变速器。啊，换变速器啊，这肯定是要换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师傅，那我不在4S店换，我在外面换嘛。听说干式双离合几千块钱，3、5千、5千、7、8千块钱，那个跟原厂的感觉是比不了的。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插混的车能开到10年不？估计你想开到10年可能很难。插混的电池到年头你不换的话，很多功能就实现不了了。啊，而且电池不换，插混的车你说我靠发动机跑，你可跑不了，我跟你讲，直接给你锁死了。所以必须得要换电池，那你这开10年不换电池不可能，有钱换电池这车就可以开。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我是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另外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安师傅说车平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搜索方法，直接在平台搜索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关注一下。也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CANDA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吧，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主播，请问一下，新款的 GS8 和旧款的 GS8 的区别在哪里？是这意思吗 ？OK， 是刚才你问的这个 G8 是你问的吧？来跟你说啊，最大区别就外观啊，外观小改啊，前格栅什么的，这内饰的一些改观是最大的特点啊，尤其是它的前脸啊，就格栅前脸这部分是。

最大变化，外观是你看的话会发现这个外观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发动机，老款呢它是有一个大概是390牛啊，那新款的 2.0T 数据更猛，400牛啊，就我们讲这个发动机动力数据在新款里面表现是更理想，这个是跟您说的啊。同时呢在四驱方面呢，它是用的最新一代的博格华纳的一个第六代的四驱系统。博格华纳在适时四驱，也叫智能四驱当中，稳定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四驱的反应速度是更好的，用的是最新一代的第六代的一个博格华纳的这样一个四驱方式啊，这部分应该是它的一个强项啊。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混动版老款用的是丰田 THS 啊，那新款的话呢，可能动力上比丰田 THS 更猛啊。但是呢要说一下，可能稳定方面它用的是这个混动专用变速器，而不是这个所讲 ECVT 啊，动力上猛了，但是稳定上可能不敢保障犹如当年的丰田那套系统更稳的。这都是老款和新款的一些具体变化，观点仅供参考，希望你能买到自己钟爱车。我认为广汽传祺 GS8 啊，最值得拥有的应该是它的 2.0T。 如果是我买广汽传祺 GS8， 我一定闭眼冲 2.0T 纯油的四驱啊，95油就95的油呗，我喜欢油车我就买它，怎么了？我烧不起油，我坐电动汽车，不是我坐汽车，不是我坐公交车，是啊，谢谢，不客气啊，哎，能跟你分享我的观点，很高兴，很荣幸，也欢迎有机会把我直播间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在湖北宜昌，在这样一个地方呢，我自认为我是个井底之蛙啊，有这么个人啊，还在分享车话题，虽然不是什么大主播啊，但是观点其实有的时候比大主播还中肯一些，嗯。欢迎啊，这个网友们，你们好，温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一年不到5000公里是买混动还是买燃油版车型？这个问题到我这儿来，就如同在20年前你听万峰老师的节目是一样的，我要开骂了。20年前，万峰老师，啊，没有开玩笑的啊。5000公里相对来讲，纯油版的应该是更值得拥有的。给你算笔账，就算1公里1块钱，那就很费油了啊。5000公里油钱5000块钱，一年让你烧5000块钱油钱，怎么了？你烧不起吗？但是你一年跑5000公里的话，你用插电混动的，你跑个几年儿，电池该换的时候，电池成本约占于你的整车成本的30%。比如说你买个20万的车，要换电池了，多少钱？6万。我的天哪！啊，就算10年，啊，换电池，用不了多少时，5年换电池，或者6年换电池，6万。一年1万块的成本啊，这还不算油钱，插电混动还有油的啊。那你跑5000公里的话，你很明显，你这才6年才3万块钱啊。所以说呢，个人观点，那还是买纯油更适合6000公里。这么说吧，10000公里以内，你还是乖乖买纯油的。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感谢我是太阳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但是往往呢，有些的车友他不这么想，买这车的时候呢，他想的是，哎，我一年就是10000公里。哎，奇了怪了，把车刚买完，好家伙，媳妇儿天天吵着回娘家，你得送吧？你自己老爸老妈天天喊着你带媳妇儿回老家啊，然后呢，这孩子一到暑假说要去哪玩，说去海南玩，近一点，咱们近点去成都吧。好家伙，一年光长途就5000公里，本来想好是5000-6000公里，现在又加5000-6000公里，这还没完呢啊！结果呢，这个你说这一算账，这怎么感觉算多了呢？把车一卖，买个电车。好，一买电车那一刻起，发现哟，孩子长大不愿意出去玩了啊，媳妇儿也把爸妈接过来了，你也接过来了，结果买电车之后一年跑5000公里了，人生有多悲哀这个。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开问题哟，还不能开问题了啊，咱们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人都知道，在节目最后呢，我总喜欢跟各位分享个好产品。这个产品呢，还是跟各位隆重推荐啊，红参阿胶浆口服液，给女性准备的好礼物。姊妹们，或者是阿姨们，给你或者你给自己的姊妹
你给自己的爸爸

妈妈啊，给媳妇儿买啊，这个很好的东西啊，福牌福气的福，福牌的红参阿胶浆口服液，妥妥中华老字号，1856年开始的这个品牌啊，对吧？然后呢，一支是20毫升独立小瓶装，169169拿四盒啊，拿四盒走，这就特别到位了，是吧？啊、哦，怎么拿呢？怎么弄呢？怎么看这东西呢？各位，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这个小微小信小程序，小程序，然后呢，在里边小程序搜索栏里输入福牌，福气的福，福牌，来找到主播正在推荐的好东西。你会发现主播为什么每次节目最后都会有些用心良苦的好推荐呢？好东西才值得安师傅来用心推荐。安师傅，那个名爵寺的和起源 Q05 去，那个名爵寺是这样的啊，它是一个轿车， Q05 它算是 SUV 吧，是吧？看你怎么想吧，相对来讲更实用的空间来自于 Q05， 这么居家 Q05 运动玩啊，名爵寺是这样的。安师傅说车把生活具体化了，好吗？啊，谢谢你啊，这个说点各位能听懂的啊。然后我节目特点是那种老气横秋的，说话贴地气的，就特别老气那种节目，就是我的节目。节目最后放的歌都特老气的，这首歌郑中基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发展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

0: 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不知道说最近你有没有关注一只名字叫 Punch 的小猕猴呢？这个名叫 Punch 的小猕猴在网络中走红，他刚一出生就被母亲抛弃，不被猴群接纳，玩耍的时候甚至会被同类殴打，公园管理员没有办法，只得给他一个毛绒猩猩玩偶做母亲的替代品。而 Punch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抱着那只毛绒猩猩，甚至在被欺负的时候会把自己投入毛绒母亲的怀抱里。这样的 Punch 牵动了很多网友的心，有网友表示说 Punch 身上那种想靠近又不知如何靠近的状态，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曾经孤独不安渴望被爱的小孩。还有一些人透过 Punch 这只小猕猴看到了自己，有人一边渴望被拥抱，一边学着独自长大，有人拼命想被爱却始终求而不得，有人抱着自己的毛绒猩猩想放手但迟迟得不到替代。 Punch 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昨天

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讲到的胖十这只小猕猴的故事里，我们会发现拥抱是拥有强大的心理力量的。拥抱的力量在于它用最纯粹的身体接触传递了最复杂的情感、爱、支持、理解和接纳。 拥抱是一种无需言语却能够瞬间传递爱和力量的身体语言，它不仅是情感上的慰藉，更是一种身心的疗愈。有研究表明，在拥抱的时候，身体会启动一系列很积极的生理反应，让身体分泌一系列的快乐激素，增强信任感、亲密感和安全感，带来愉悦感和动力， 对抗低落和疲惫。1959年的时候， 美国心理学家哈洛还有他的同事报告了一项研究成果，让新生的小猴子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和母亲分离， 以后的165天当中和两个母亲在一起， 而这两个母亲分别是铁丝妈妈和布料妈妈。铁丝妈妈的胸前挂着奶瓶，布料妈妈没有。 虽然刚出生的小猴子同铁丝妈妈在一起能够喝到奶，但是他们宁愿不喝奶，也愿意和布料妈妈待在一起。哈洛由此得出结论，身体接触对刚出生的小猴子的发展甚至是超过了母乳的作用。只有有饮食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找铁丝妈妈，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则是依偎在布料妈妈的身上。 这就是心理学界著名的恒河猴试验。虽然这个实验的对象是猴子，但是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它对人类的婴儿同样适用。婴儿的爱并不是简单的对生理需求满足的反应，触摸和拥抱同样重要。而我们也渴望无限真实的拥抱，它会让我们发现自己是被爱着的，我们的心情有人接触，有人在乎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身心都和另外一个存在有关，而这种自我的价值感可以帮我们对抗内心的自我否定，抵御外界的风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给大家推荐 CBD 的这家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店面干净整洁，烟火气超足，和家人朋友聚餐再合适不过了。鱼都是现点现杀，招牌五谷清水鱼嫩得像豆腐，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儿，拌饭能连干三碗。铁板肥鱼越煮越入味儿，除了鱼之外牛三鲜、羊蝎子、辣蹄子炖土豆这些砂锅宝也非常的香。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安排。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0: 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5: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到我们渴望无限真实的拥抱，它会让我们发现自己是被爱着的，这种自我的价值感可以帮我们去对抗内心的自我否定，抵御外界的风雨。因此我们也可以用拥抱他人的方式去安慰到对方，而给别人的安慰和爱其实也会回到我们自己这里，因为我们给出的拥抱最后治愈的往往是我们自己，而我们递出去的那一份温暖会绕一圈轻轻地落在自己的心上。拥抱别人是伸出手告诉世界，我淋过雨，所以我愿意带一把伞来拥抱你，我经历过孤单，所以想让你也不孤单。一个拥抱是把自己从世界获取的温柔再分给世界一点点，而世界会给予你更多的温柔。当然我们也需要抱抱自己，很多人一生都在等待别人的拥抱，却忘了最不会缺席、最懂得你的委屈的，其实一直都是你自己。自己给自己的拥抱，背后其实是心理学上的自我安抚，它是说不依靠别人，自己让自己平静、安全、被安慰，这是一种关系到心理健康的核心能力。所以撑不住的时候，不用硬撑，也不用假装坚强，给自己一个拥抱，抱抱那个虽然很辛苦，但是却还在努力的自己，抱抱那个会偷偷难过却依然勇敢的自己，抱一抱那个不完美却独一无二的自己。双臂环绕的温度是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告诉自己我已经很棒了，我值得被好好对待，哪怕这份温柔来自自己的怀抱。

有朋友问到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拥抱。说回到节目开始讲到的那只胖子小猕猴的故事，从胖子的故事当中我们发现拥抱是有很强大的心理力量的。而最近呢，动物园方表示说胖子这只小猕猴在一次又一次的顽强试探中终于是交到朋友了，这是他被猴群接纳的第一步。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也跟这只小猕猴一样，在成为一个大人的路上，在一点一胆点试探着前行。也许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是抱着自己的毛绒心性，也许我们渴望他人的温度，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但是却难以走出自己的安全箱。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就像心理学家彭凯平说的一样，真正让一个生命变得强韧的，从来不是别矫情别依赖这样的一些言语，而恰恰是你得先有一个安全的可以退回去，才有勇气再一次走出去。这个所谓的安全的地方，可以是自己的拥抱，可以是自己的家，也可以是亲密的朋友和爱人，更可以是熟悉的风景。当我们有了这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能够慢慢地去拥抱世界。而想要被世界拥抱，我们需要先成为那个敢拥抱的人。当我们勇敢地向世界伸出双臂，你就会慢慢地发现世界会回报你的，人心也会靠近你的，连你自己也会在一次次的拥抱当中变得更温柔更勇敢。愿我们都能柔软地着陆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一样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们开始讲到的恒河猴实验里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又不真实的角色，就是两个假的猴子妈妈。而在生活

0: 当中，妈妈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只是喂养拥抱孩子这么简单。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我许可》便讲述了一对母女之间的故事。独自在外工作的00后女孩许可正面临着一场关键的妇科手术，而母亲胡春荣的突然造访彻底地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这场意料之外的母女同居引发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冲突和趣事。道理讲不通，许可便用自己的方式对妈妈进行反向教育。与其坐下来谈心，不如带妈妈去蹦迪；与其给妈妈上生理课，不如直接的送她小玩具。新旧观念在一次次的碰撞当中摩擦出火花，这段母女关系也悄然地被重塑了。而在电影上映前，电影制作方发布了一条预告视频，让人深受感动。在预告视频当中，女儿对妈妈说：请不要做第一个起床的人，也不要做最后一个上桌的人。看中一条新裙子，一件新首饰，不要问自己配不配，而要先问我美不美。
1: 新的一年开始了，妈妈，我想给你上一课，有点长，但请你一定要认真听完。我想告诉你，不要再做一个好妈妈了。从明天起，请你不要做第一个起床的人，为所有人准备好早餐，也不要做吃饭的时候最后一个上桌的人。家务是所有人都应该分担的事情，你不要再去吃剩菜剩饭，你的胃不是全家的垃圾桶。你不要等到双十一，等到过新年才舍得买新衣服。看中一条裙子，一串首饰，一双鞋，不要问自己配不配，先问穿上它我美不美。不要把这些钱省下来给我当嫁妆。从明天起，你可以放下针线、锅铲、拖把和吸尘器，捡起你喜欢的画笔、吉他、照相机，或者你的好嗓子。你可以放下一种叫妈妈的天职，捡起你浪费了大半辈子的天赋。不要老想着以后要给我带孩子，请你把自己当成孩子重新活一遍。只是这一遍你可以活得自私一点，因为你得到了我的许可。我许可你把更年期活成青春期，50岁了也可以穿得很辣，玩得很花，化最时髦的妆，蹦最野的迪。你不会给任何人丢脸，你只会给我长脸。我许可你到60岁的时候去跑网约车，开个服装店，讲讲脱口秀，直播卖货，只要你喜欢。如果有人说一把年纪了少折腾，你就告诉他60岁正是闯的年纪，哪怕要从零开始，哪怕最后搞砸了赔光了，没关系，我养你。我许可你到70岁依然可以想方设法让自己爽起来。我许可你做以前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想一想的事儿，许可你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如果有人说你老不正经，你就告诉他，大声地告诉他，你算老几，我得到我女儿的许可了。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但妈妈，你对自己一点也不好。从明天起，你不要再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包括我。不要把我的幸福当成你的幸福，因为这样我也不会幸福。你不是一定要和一个人白头偕老。我要跟自己说，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那我再忍一忍吧，离开他。他也许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但他是一个错的人，你可以离开，因为你得到了我的许可。 妈妈，很多老观念即使习以为常，也不代表它理所当然。从明天起，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不管多少人反对。去做让你快乐的事情，不管多少人反对。从某某某的妻子，谁谁谁的妈妈，从这些名字里走出来，不管多少人反对。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希望从明天起，所有你想做的事情，都只要得到自己的许可。
0: 在这条预告片的评论区里，有很多人留下了感同身受的留言。看到大鹏主理人说，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只要皱纹不长在心里，我们永远年轻，永远风华正茂。不必被年龄定义，不必被世俗束缚，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日子才能够顺风顺水，生活自然风生水起。愿每一位都不慌不忙，自在绽放，永远热烈，永远坦荡。锦绣仙语留言说，听了这段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没有给我的妈妈松绑，我对妈妈的爱总是难以言表。如今我也是妈妈了，如今我也明白了自己的重要性，好好爱自己。的确是这样啊，所有的人都先是自己，才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角色呀。如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0: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9: 有的故事结束了，
10: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9: 还有的故事，
10: 我也想要像你
9: 一样，正在发生，
10: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9: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朋友私信提出了自己的困惑，说怎样才算是做自己呢？因为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必须是严丝合缝地走在正轨上。 22岁毕业， 25岁站稳， 28岁成家， 30岁立业。 每当自己做一个选择，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总会觉得说像是走错了方向，哪怕一路就这样错下去，但如果真的这样一路错下去，要怎么办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小心翼翼地校准着每一步，生怕哪一步踏空了或者是走弯了，整个人的人生就瞬间的崩盘。 但是我想说的是，人生从容的秘籍是允许自己慢半拍。之所以有的时候害怕自己慢下来，有恐惧的因素，有不允许自己出错的因素，也有怕自己走弯路的因素。那关于恐惧，大多数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补的。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发现， 真正让我们疲惫不堪的，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提前的一种预设。比如说身体稍微有不舒服，就会忍不住往坏处想，事情还没有发生，就会先在心里演完所有的悲剧，然后最后你可能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担心都只是虚惊一场。而关于容错率，容错率其实是安全气囊，也是前行的底气。 人生从容的秘籍是允许自己慢半拍，这个绝对不是说怂恿我们对人生抉择掉以轻心的一个借口，而是藏在成长里的安全气囊，是支撑我们重新出发的底气。它不是让我们放弃审慎，让我们随意的抉择，而是告诉我们不必要去逼自己做永远不出错的完美的人，学会在失误里扛住压力， 复盘迭代，反而能够稳稳地拉高人生的下限，让每一步都走得更扎实更长远。所以容错并不是说纵容犯错，而是提前预留试错的边界，减少失误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而关于走弯路，那些白走的路其实真的都没有白走啊。好多人害怕走弯路，说白了就是怕一步错步步错， 总觉得说一旦偏离了预设的轨道，后面可能就全乱了。但是说真的，那些你当时心里没有的底，磕磕绊绊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里很多没有用，所谓没有用的经历，其实都在悄悄地帮你铺路。比如说之前可能你做了一份不太喜欢的工作，当时只觉得真的是煎熬，可是后来换了赛道后发现， 之前练出来的很多的沟通技巧啊，抗压能力啊，会成为你的加分项。所以那些你以为白走的路，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可能是帮你避开了隐藏的坑，可能是让你练就

了更为灵活的应变能力，也可能是在悄悄地帮你校准方向。所以不用纠结说哪一步是走偏了，是慢半拍，你走过的每一段路，你的每一次摸索，积累的每一点经验，它都不会凭空的消失。带着从容往前走，不必慌张，不必强求，说不定哪天你就会发现，当初那些调整方向时的迷茫和坚持，终会在某个时刻某个瞬间帮你稳稳地踏上通往目标的坦途。

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天晚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样。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到庾澄庆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或许是《流星花园》里的《情非得已》，或许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两首歌，又或者是《中国好声音》那位大喊 I want you 的哈林导师。可是甚至很多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了解他的音乐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王力宏、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还有林俊杰等等，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过崇拜庾澄庆，甚至就连罗大佑也说，哈林的唱功一流，创作才华顶级，金曲奖歌王，音乐形式曲风多变并且高级。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的故事和他的音乐。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庾澄庆，他是伦敦 MTV Unplugged 的演唱会邀请的华语第一人，三十几岁就和 Toto 乐队合作，给邦乔维当演唱会嘉宾，还给苏芮当过制作人。就连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总监刘卓都说过，哈林的那一张哈林夜总会的专辑

0: 籍是他的音乐编曲启蒙。余生庆祖籍云南，祖父余恩熙曾任昆明市市长，独自开办了云南第一家卷烟工厂，母亲是京剧名伶张正芬，余家是云南省当之无愧的豪门，昔日的宅院还成了如今的旅游名胜。小时候的余承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性格，出身名门世家的他展现出的自然是一副温润儒雅的公子形象。他说，我私底下特别传统，平常在家都是写毛笔字，从小听京剧长大，从3岁有记忆开始，就每天早晨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外面吊嗓子，到10岁之前都是在家里听京剧，连古老的流行音乐都没有。但其实余承庆走上音乐之路，最初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母亲京剧名伶的身份在无意间成为了启蒙舞台，让他感受到舞台的召唤力与归属感。他说，有一次我妈妈演出，我在后台看，我看着舞台上那个是我妈妈，眉毛花着，那个妆幕帘一拉开真是太美了，我觉得那就是舞台的力量。上初中时，余承庆相当好动，父母为了让处于青春期的他修身养性，给他买了一把吉他，没想到彻底激发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开始大量的听西洋音乐，尤其喜欢热情奔放的黑人音乐，甚至向往能住在黑人歌手众多的纽约哈林区，这也正是哈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接着余承庆开始与朋友组乐队，这可是让父母操碎了心。父母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都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对流行音乐的排斥程度可想而知，只希望余承庆把书念好，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他说，我的功课整个落到谷底，音乐整个往上走，家里人觉得我简直是误入歧途。于是误入歧途的余承庆在音乐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虽然处处碰壁，但也乐在其中。后来他组了一个乐队四处演出，机缘巧合中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后来张庚宇邀请余承庆出唱片，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余承庆便开始了第一张唱片的创作。
1: 大眼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

0: 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机缘巧合中，庾澄庆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并邀请他出唱片。但是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庾澄庆是福茂唱片的第一位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人，公司没有前车之鉴，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在准备唱片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学习，请教前辈。尽管在最迷茫的时候，不断有外界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做音乐，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那一次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因为你知道学校功课不怎么样，那唯一就是觉得音乐是我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地方，结果被他一巴掌打到地上爬不起来，于是整个人都打碎了。但是少年不正是这样吗？永远热情似火，永远激情四射，做自己想做的，不计较得失，也不计较付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哈林与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1986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诞生。25岁的庾澄庆一人就完成了专辑中的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奏以及演唱。在台湾，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庾澄庆还是第一个，在当年的音乐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初出茅庐的哈林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正式与福茂公司签约。他回忆说，说老实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事业结合，这个是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伤心歌手10万张的销量不算多，这样持续的不温不火，让外界反对的声音愈发刺耳。但是庾澄庆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对音乐的固执与热爱。在高压的环境中，庾澄庆对现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分析，理清头绪之后，他不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开始另辟蹊径。他说，因为之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都是比较轻软的，风花雪月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做音乐就是抱着对这种风花雪月不满意的态度，就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这样啊，怎样弄才会更好，所以会把很多不满意都灌注在自己的那张专辑里。伴随着这种叛逆的音乐态度，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意和鬼点子。1987年，报告班长这张国语专辑引起了不小的热潮，主打歌报告班长也是中国第一饶舌说唱歌曲，甚至就连饶舌这个词也是庾澄庆最先讲出来的。不过这样过于开创性的风格依旧没有让庾澄庆成为主流，直到1989年，第四张国语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问世，庾澄庆正式走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专用公路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让庾澄庆正式走红，歌曲经张学友翻唱粤语版本，更是拿下白金唱片，成为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1992年的春晚，哈林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也是大陆第一次了解到庾澄庆的作品，节奏和律动感十足，阳光之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他受邀参加了1992年的春晚表演，在当时的娱乐环境之下，庾澄庆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冲击，还有全新的音乐理念，迎来了哈林时代。1990年，庾澄庆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举办个人户外演唱会的巨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唱片行业达到鼎盛时期，为了适应音乐市场饱和的状态，公司甚至要求艺人每一年都要发行高质量的新唱片，用庾澄庆的话来说，就是像生产线一样。但是这种高频率的创作让他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他说整个人像一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恰巧此时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找到他，邀请他跟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搭档主持。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虽然抗拒，但是通过张小燕的开导，他就抓住了这块浮板。但是他仍然不愿违心做事，于是向节目组要求自己不扮丑也不搞笑。他跟节目组开出条件，不要玩游戏，什么砸蛋糕泼水的那些，希望里面要有音乐性的东西。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要求，以及他本身的行为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加持，在众多节目中显得清新脱俗。节目组也趁热打铁，为他开设音乐单元。原本对翻唱歌曲嗤之以鼻的庾澄庆，开始改编大家熟悉的歌曲。后来庾澄庆也成为改编之王，凭借独特的庾氏风格，他连续两年

0: 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虽然早在1990年他就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96年他的《请开窗》更是拿下美国公告牌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同年6月还成为第一位在英国伦敦录制不插电演唱会的华人歌手，但是在台湾他却迟迟没有得奖。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创作灵感得到激发。2002年庾澄庆凭借第14张专辑《海啸》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正式回归乐坛。上台领奖时，他激动地说：庾妈妈，今天不用生气了，母亲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放下了。同年热播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大火，流行至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在他一波三折的音乐道路中，磕磕碰碰却也乐在其中。凭着一股脑的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得不提的还有庾澄庆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他多次参加公益歌曲的录制，探望留守儿童，总是在不经意间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这样一个叛逆固执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热血与爱。这么多年来，庾澄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这些都让他在帅气阳光的形象之外，集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面魅力。这是这样一个率性真诚的哈林，追求爱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对伊能静的一见钟情，14年的爱情长跑，9年的婚姻生活。回顾哈林历年的唱片，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深情却也低调。95年的靠近，96年的请开窗，97年的只有为你，一步步铺陈，写满了他的爱意。99年的爱转动，大概是写给次年结婚的礼物。01年的海啸，和03年的哈林天堂，还有那首春泥。春泥收录在哈林天堂专辑中，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比爱情更深刻的是默默守护。但是没想到，这样应当如童话故事一样的爱情，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头来终究还是潦草落幕。婚姻没有对错，只是听后来的《到死都要18岁》和《关不掉的月光》，多多少少透着一些无奈。2009年离婚之后的哈林一度不提婚姻，对前妻也只剩下默默的祝福。直到2016年，哈林重组家庭，如今的他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1986年第一张专辑至今，哈林凭借全能的才艺和超高的情商，轻松成为娱乐圈超长待机的常青树。他说：“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真的是又感动也很感慨。当然会有一些成就感，总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杀伤力太强。当你在舞台上时，永远要把自己最年轻、最有活力、18岁的感受表现出来。同时，我也鼓励自己，在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者是年龄而受到限制。”反正写歌就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在48岁那年发行的《到死都要18岁》，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就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能先行者总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哈林可以说是音乐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开辟新道路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也就是所谓的小清新、文青范儿这种风格。对我来讲，我听音乐一直是比较感官式，比如能给我一种很过瘾或很悲伤的情绪。可小清新在音乐的编排跟内容上的起伏不是那么大，比较的娓娓道来，这个对我来讲，那个刺激程度不是很充分。”庾澄庆作为前辈音乐人，平时还是坚持听最新的作品，以及不断学习最新的音乐形式。而他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状况是让他担忧的，比方说现在流行音乐大概是一两种，抒情的就是很容易传唱的大流行歌，另一种是舞曲型或嘻哈，又因为某些视频的流行，大家都热衷创作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记的副歌，配上一句很容易联想的歌词，于是这首歌就红了。你知道其实流行歌曲有一套公式，和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可以写出一套和弦，你可以写出100首、200首歌，都是似曾相识，那就很没有乐趣，因为它不需要太深入的音乐内涵。市场上需要简单的，可以需要有一点深度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提供给各式各样的受众，这样的音乐才好玩，才多元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音乐的单一化。庾澄庆一直坚持在音乐上玩翻唱、玩颠覆、玩编曲、玩唱腔，只要有哈林就一直会有新东西。虽然他在逐渐回归家庭，但是那爱玩的率真劲儿却一直都在，也是歌迷们真正喜欢他的理由。有的人行走半生仍是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感谢收听，下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刚刚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送上的《等你吃饭》，《等你吃饭》也帮助旅行团拿到了2009年音乐风云榜的最佳摇滚新人。而且在那一年的草莓音乐节上，旅行团他们特别的调皮，在现场呢还弄了一个《等你吃饭》的摊位，在现场卖起了螺蛳粉。粉丝们每次一想起那一年的音乐节，都会相视一笑，这就是默契，这也是佳话。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交给好妹妹乐队这一支自称为十八线组合的这两位，送上这首歌，也是出自于他们2013年的创作专辑《南北》当中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你曾是少年》。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You Right 来自于 The Weeknd，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5: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

0: 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只，再加50毫升旅行装3只，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 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大连路到运河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1: 如果现在问你大红唇蝴蝶结，你会想起哪一位歌手？我的答案是袁娅维。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在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节目当中他气场全开演唱的这一首我爱。我是摩登 DJ 刘曼。

0: 如果你说你接下来和你最好的兄弟或者姐妹一起来写一首歌，你想到的会是谁呢？你想写的会是什么类型的歌呢？接下来马上我们就将听到的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一起来合作给出的作品，来自于黄老板 Ed Sheeran 以及 Taylor Swift， 他们的作品名字叫做 Everything Has Changed。
1: You good to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阿 Sir Crash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完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你也会喜欢上跳舞吧，因为复古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动了。马赛克乐队送上这首 Love Light。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2: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没有听错，这个最高亢的声音就来自于结石姐 JZJ。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发现没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是老歌还是新歌，你已经分不清时间的界限了。因为最近有一些年份的这些歌曲，他们的这种编曲啊制作都没有一定是说啊时代的潮流。比方说像我们可能我们妈妈辈我们爸爸辈他们那个辈分经常听的流行歌曲里面一定会有那种迪士高的那种节奏，而现在不会了，包括十几年前也不会。你看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国语 VC 的歌曲，算起来这首歌应该是2007年发行的歌。时间过去这么久，你现在在听，我跟你说这是国语 VC 的新歌，你也会信的。马上听到国语 VC 夜空多灿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孟薇带来一首《是这样吗》，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也跟各位一起带着音乐上路了。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面对面》，你的侧脸还埋在我不敢面对的昨天，细节不可变，说不出感觉的感觉，这是其中面对面的歌。

和你描述过未来梦想的样子，你有着傻傻的表情和最憨实的笑，梦境一般如此爱你的我和爱我的你。那些个只能换来最后的疑问，究竟是我爱你比较深，还是那不过是梦一场？那英令人心碎的作品《梦醒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是奉爱情为真理的人，你认真对待每一次的爱情，投入并热切。你的每一场爱情，甜蜜与伤心，美好与残缺，都是认真的。同样是一首老歌，彭佳慧带来的《说真的》。

昔日之芳草，原来只是消爱。是你承诺我，是你哄骗我。收起你那副爱情中的脸，我懒得看。陈慧琳洒脱的情歌，3秒钟，限时3秒。你讨厌的人要立即。

0: 实现。
1: 哀伤的月亮挂在天上，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头，迷失的我们摇摇晃晃，原来

0: 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孙燕姿的这首《我不爱》。离开了你的我的现在，不知道自己还在等什么。没有了你，没有爱的存在，

终于你说你要离开我，你是为了我好，我宁可你不是为了我好，我只想你能够留在身边。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梁静茹轻轻唱起的《为我好》。

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和你一样的气味，在我的世界里，你是有优先权的，有你的呵护和关心，有你的优先权。蔡健雅带来的优先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二十四楼有一些不解的歌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首失恋的歌曲？但是刘若英唱出来的时候，却只有淡淡的忧伤呢？更多的是伤心过后疼惜自己的那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欢迎你在同时间和春晓一起搭乘这类音乐的慢火车，出发去寻找最美的音乐风景。

黄翠珊带来 Close to You， 她的翻唱歌曲总是像一则则女人心事一样，在寂静的夜里听尤为动人。爱情是本书，你翻得不经意会错过，你读得太认真会流泪。可是很多女人会想，我不想错过你，纵使眼泪成河。

泪海来自许茹芸的一首老歌，岁月当中那些伤心的事、感动的事、喜悦的事、难忘的事都可以被歌声记录。岁月是唯美的，承载岁月的歌声也是朴实的。用一首歌来描绘我们的岁月，你会选哪一首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那些年代，那些时光，一晃就过去了。而今，我们仿佛是站在一个路口，时而回头，时而摇摆。

生带来《路口》，花朵在夜里歌唱，岂只是想起昨天，莫非是因为歌的旋律里有你。有时候我们常说怕听歌，我想正是因为歌里有着我们的故事，有着我们的切肤之痛，听到这首《我爱过许多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我爱过的那些人，没一个爱过我，想爱我的那些人，我却大意错过。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歌，总是会刺伤我们的心。爱就是这样一种难以琢磨的东西，不是忘我付出就可以，不是执着等待就会有收获。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然后等待一个真正欣赏我们的人出现。

一路上有你，永邦带来，一直都很喜欢永邦唱的这些老情歌，用情也用心。这首《寂寞公路》是伍思凯当年的作品，永邦唱来更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都是你。
0: 或许有天你从我身边走过，而我却因为人生的忙碌忽略了你。当彼此的人生道路越发的偏执，越走越远，那是我们的无缘，还是我们不懂珍惜呢？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你教教我，
4: 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给大家推荐 CBD 的这家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店面干净整洁，烟火气超足，和家人朋友聚餐再合适不过了。鱼都是现点现杀，招牌五谷清水鱼嫩得像豆腐，吸满了秘制的酱汁，拌饭能连干三碗。铁板肥鱼越煮越入味，除了鱼之外啊，牛三鲜、羊蝎子、辣蹄子炖土豆这些砂锅宝也非常的香。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安排。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0: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您是不是留意过孩子的那些天马行空的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可能往往藏着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呢，他们有太多的闪光时刻被我们大人不经意间忽略了。那孩子缺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要向你诚挚地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想要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拨打6862099，可以咨询，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说到被看见，其实呢，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故事，暖了我好久。在河南，有一个小伙子半夜背着一位佝偻着的腰的老人，急急忙忙地往医院里头跑。原来呢，他92岁的奶奶生病住院了，91岁的爷爷急得整宿都睡不着，老人腿脚不好，走路都不利索，可是呢，非要去医院看看老伴儿。他说了一句话，听得人心里一酸。他说，万一我走得慢，见不着他了怎么办？可是等到了医院，见着了奶奶，这位91岁的爷爷又笑得像个孩子。你看，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愿意用一辈子的深情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用深情打败时间，相看两不厌。而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这样的爱情像流水，舒缓而长久，又像细雨，润物无声。现实安稳，岁月静好。或许我们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会经历什么轰轰烈烈，但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一粥一饭里，一样可以把日子过得细水长流。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文字就叫做余生要和好好吃饭的人在一起。
1: 一张看似平常的餐桌，往往就是家庭的温度，婚姻的缩影。感情的真理不在别处，就寓居在一粥一饭的烟火气之间。婚姻好不好，看两个人吃饭就知道。一顿饭可以吃出万千乾坤，只要你是有心人。表婶是四川人，爱吃辣，表叔则刚好甜食。刚结婚那会儿，在吃饭的习惯上差别很大，于是两人都为对方学习他们喜欢吃的饭菜，约定不定时为对方做一道菜。听表婶说，由于当时表叔不怎么能吃辣，所以每每吃完饭后都要吃上两片去火药。经过长久的磨合，他们才终于适应了彼此的口味，在妥协与付出中收获了惊喜和甜蜜。很多婚姻的破裂并不是遭遇到大的变故，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开始的。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现在不少年轻人吹嘘所谓新潮的婚姻状态，厨房装修得很华丽，却从来不开火，下馆子叫外卖填饱三餐，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衣食住行，不是失了烟火气，就是让婚姻职责分明。三毛曾说过，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李咏

最大的志向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每次海文在厨房忙乎饭菜，他都在旁边等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黄磊近些年在电视电影方面的邀约不断，可以说是事业界的大丰收，但他依然坚持回家亲力亲为下厨做饭。妻子孙俪不会做饭，在他眼里是一种可爱。孙俪怀孕期间，黄磊便专心研究食谱，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结果最后两人都胖了不少。夫妻之间的感情其实再朴实不过了，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就是最好的告白，和爱的人每天一起吃饭就是最好的陪伴。一蔬一饭皆是生活，一勺一菜都是爱。余生要和好好吃饭的人在一起。看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之间的互动，一定会被饭桌上的小细节所打动。杨绛陪钱钟书到英国读书时，初来乍到很不适应，一大早他还在睡梦之中，可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了起来，很是笨拙地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沏了红茶。轻轻叫醒杨绛后，在床上摆上小桌，将早餐放到桌子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在床上吃早餐了。杨绛说，这是我吃过最幸福的早饭。最好的婚姻莫过于有你陪我立黄昏，有你问我粥可温。一生很短，找个能温暖你的胃和灵魂的人在一起，生活就会变得明朗又可爱。多年以后，也许会忘记不少婚姻的美好瞬间，但那个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却能够一直清晰。吃的是饭，暖的是心。林清玄说，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走，浪费时间慢慢变老。餐桌是烟火气，也是经营感情之所。婚姻中并没有那么多大风大浪，一日三餐便是修行。也许我们忙碌奔波一生，只为找到一个能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相濡以沫的人，在餐桌前一起做菜，好好吃饭，认真相爱，长情到老，那样便足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聊了爱情里的烟火气，聊了能够跟一个好好吃饭的人在一起有多重要。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想讲一讲，其实呢，我们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一个朋友跟我讲过的一件事儿。他儿子5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问他说，妈妈，你看月亮是不是在跟着我走？他当时正忙着做饭，随口说了一句，别瞎想了，快洗手吃饭。孩子哦了一声就安静了。过了好几天，他才反应过来，那个问题其实是孩子第一次对宇宙产生好奇。他特别后悔，说要是当时停下来跟儿子一块儿站在窗前来看看月亮该多好啊。可惜的就是那个为什么已经飘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每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里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为什么星星不会掉下来？为什么影子总是跟着我？为什么大人的话总是那么多？为什么月亮有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那这些在大人看来也许有一点好笑的问题，其实是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在提问，更是在思考。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惜，太多珍贵的瞬间，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溜走了。我们真的太忙。

忙了，忙着回消息，忙着赶路，忙着做饭洗衣，忙着说等一下别问了以后再说。而孩子亮晶晶的眼睛就在这无数的等一下和别问了里会慢慢的暗淡下去，慢慢的他们就不再问了，慢慢的他们学会了把问题憋在肚子里，那慢慢的他们也会变得和我们一样行色匆匆，不再为一朵云一颗星星停下脚步。其实孩子从来不缺少想象力，他们缺少的是一个能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你发现没有，当孩子跟你讲他脑子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时，他眼睛里的光特别亮，那个光藏都藏不住。那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放下手机，蹲下来认真地看着他，说一句这个想法真有意思，再跟妈妈多说一点，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让他高兴半天。因为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话很重要，自己的想法被当回事儿了。你可能会问，这跟做饭吃饭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觉得关系很大。一个愿意花时间好好做饭好好陪家人吃饭的人，往往也愿意花时间好好听孩子说话。这两件事情说到底其实都是同一颗心，愿意慢下来，愿意为在乎的人花时间。厨房里的烟火气养的是感情，而饭桌上的倾听和回应养的是孩子的心灵。我记得有一本书里写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在课堂上学会的，而是在饭桌上，在临睡前，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点一点地练出来的。你认真听他说他就愿意多说，你敷衍他他就慢慢地闭嘴了，就是这么简单。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帮这些孩子们打开那一扇关上的门。接下来我依然要非常诚挚地为大家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的梦之声恰恰提供了一个让孩子被看见被倾听的空间，因为我们珍视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这里也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你这样说不合适，你那个想法不对，每个孩子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被笑话，不怕说错，因为每一个为什么都值得被回应，每一个我有个想法都值得被认真听完。说实话，我们当大人的总是羡慕那些说话落落大方一点都不怯场的小孩，可是我们很少去想，这样的孩子一定是在家里在某个地方被好好听过被好好鼓励过的。因为每一个敢于开口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想要了解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就能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7:31，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您如果是在下山通道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的排行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车流量的密度并不是很高，我们可以看到在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成功大道的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此时呢车辆的密度并不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车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大洋百货的上空，所以呢此刻并且伴随着西陵二路辅路的车流量不断的增多，主路与辅路的汇集，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拉链式行驶，防止交通意外的发生。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成功大道目前如果您是在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巴黎相送的方向行驶呢，您要注意在胜利三路到港窑路的这一小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您也要同时也要注意在港城路与港窑路的右转车辆正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在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港城路的门口。而我们如果您的司机还没有到达我们的港城路的话，在宜化巴黎乡村的门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宜化巴黎乡村门口成功大道这一小段上，从成功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东风路的路口呢，此刻也有一小段的排行情况，并且呢此刻由于在上班的高峰期，所以说车流量也在不断的汇集，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我们把目光看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东风路，如果您目前是在东风路送孩子上学完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您可要当心了，在东风路这一

0: 在这条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中南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您可以看到的是在旭光路到成功大道东段，在这一段上都有不小的盘天压力。 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京东方学校的门口，如果您是往城东大道东段的方向，此刻的盘压力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可能过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对向车道由于东风路往我们的中南路延伸段这一段的司机朋友们可能要在这几个路口掉头，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一定要小心通行。
1: 全程路网，
0: 我们再来看到夷陵大道。夷陵大道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工行大厦方向行驶呢，您可以看到的是大概要经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 胜利四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东山大道方向呢，在六中门口接送孩子上学之后上班的家长朋友们也很多，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美食坊的门口，所以说大概也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 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城区方向行驶，也就是往我们的大南门方向呢，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正在不断的增多，并且由于龙康路此时在右转的车辆也在不断的变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谨慎驾驶，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此刻在体育场路，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肿瘤医院的方向，此刻从滑翔方向来车的车流量还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15分钟之后，可能我们的行车压力就会比较大了。此刻大概您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并且呢此刻车辆的队尾在715创意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速。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
1: 宜昌城区呢，今天是多云到晴天，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天气终于就将会放晴了。
0: 对，好多人都说啊，宜昌最近的天气呢都是打工人有好行。
1: 没错，
0: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我们工作人来说，希望周末能够天气好一点啊。出去这个郊游一下呀，或者是出去晒晒太阳啊。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来放空一下啊，所以最近好像就是工作日的时候会下雨，但是一到周末就放晴了，所以这样的天气状况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周末母亲节就要到来了，可能是这个老天爷说想要在这一天能够让大家充满温情，充满阳光，充满温暖啊。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跟明天啊，咱们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母亲节有关系。
1: 没错，明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日，也是一个特别温柔也特别容易被铭记的日子，也就是母亲节。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早高峰的母爱藏在每一段通行路上。可能很多朋友们会说，就是早高峰明明是匆忙的呀，是拥挤的呀，甚至是有点烦躁的，怎么会和母爱联系在一起呢？其实只要你仔细的留意，其实母爱从来不是遥远的牵挂，而是藏在我们早高峰出行里的每一个细节里，也藏在我们每天

0: 匆匆赶路的时光里。
1: 嗯，是的，其实我们早高峰赶路啊，有的是为了生活，有的是为了梦想，有的是为了想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而母亲其实就是我们从始至终啊，我觉得最坚实的后盾，其实也是我们在早高峰路上最温柔的底细。可能今天早上出门之前，你的妈妈是不是还在厨房里给你煮了一顿热乎乎的早餐，可能你在堵车的时候，妈妈也会发来一条微信叮嘱你啊，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可能你在这个等公交的时候想起小的时候妈妈是不是会牵着你的手送你去学校，其实就像奔赴职场的你一样，她其实一直都在身后默默的守护你，默默的给你提供这种精神的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支持啊。
0: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早高峰呢也都藏着母爱的痕迹，不光如此，他们还会用他们的口头禅来让我们知道他们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天早上大家不用闹钟，妈妈的声音就会准时响起，起床了，再不起就迟到了，早饭煮好了赶紧吃，别空腹出门。其实有的时候你赶时间来不及吃早饭呢，妈妈也总会把早餐打包好塞进你的包里，而且反复叮嘱你说路上吃，别着急，安全第一。
1: 你说的是不是你早上妈妈起来给你做早饭啊？
0: 那也太起不来，我她会买个面包给我让我带着。
1: 但是这也是藏着一份母爱是吧？
0: 是的，也是一份母爱。
1: 这是我记得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咱们每天都会去学校对不对，但是好像以前为了上高中的时候，现在很多的家长啊，为了孩子就是或者是为了孩子早上能够吃到一顿这个可口或者是有营养的早餐，他都会比我们早起半个小时啊，煮碗粥啊或者煎两个鸡蛋啊，哪怕我们都说了哎呀妈妈我不吃了啊，我赶时间啊，但是他还是会非常坚持的说把这些早点打包好然后塞到我们的手上。那个时候想想其实觉得有点烦，觉得妈妈太唠叨了，其实我不想在家里吃，我可能去学校门口随便买个包子啊，喝杯牛奶啊，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但是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其实那一碗热粥或者是那个鸡蛋，其实就真的是藏着妈妈最朴素最真挚的爱。
0: 是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就是母亲的唠叨是负担，但是总想着快点长大逃离她的身边。当我们真正独立的时候，每天在早高峰的人潮里奔波，才发现那些好像曾经让我们不耐烦的唠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其实都是妈妈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就像现在很多家人已经为人父母了，才更能体会到母亲的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是藏在早高峰的每一个清晨，也是藏在我们通行路上的每一份牵挂。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想问问各位，你老妈的经典口头禅是什么？现在马上问你，你能想得起来吗？你们家老妈最爱说的哪一句话啊？经典的口头禅是什么？我相信今天早上应该是一个有欢笑有泪水的早上，因为有时候说起来会觉得好笑，但是可能有时候可能离家千里的一些这个游子啊，也会觉得想起来的时候，那时候觉得是唠叨，现在觉得是甜蜜啊。或者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负担，或者是那个时候只想挣脱父母的这个双手，或者挣脱妈妈的怀抱，想要去独立。但是现在想想，回家了能够吃上一口妈妈做的热饭，或者是妈妈的那道经典菜，也会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关于母亲节的话题，你老妈的经典口头禅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7:47，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还有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共同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整体城区的通行情况其实今天还算是比较的良好，虽然是周日，虽然是周六啊，但同样也是一个工作日。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呢，目前其实是在逐渐缓解的，像是我们看到的中南路这边的玉安路小学附近，虽然说还是有陆续有车辆在学校门口临时的停靠，包括还有这个孩子不断的在入学啊，但是基本上这个学校门口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家长基本上都还能做到即停即走啊，在送完孩子之后呢，马上离开这个路段，以免造成后方车辆的一个长时间的排行。包括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沿江大道这边下匝道之后呢，在沿江外小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呢，相对来说也还算是比较平稳，特别是下匝道之后，在环城北路这个路口等候时间，基本上就是在1到2个红灯的时间就能够顺利通过了。

0: 上 APP 之后，你可以了解到非常多的这个本地省内国内啊相关的一些新闻信息，包括这一次楚超比赛，你只要下载之后呢，在中间页面点击进去就行了，你不需要有别的操作，这个是非常的这个直接的。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 APP 之后呢，还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一次这个楚超的票根经济啊，也可以了解到和我们商家，包括和我们的餐饮各种文旅的一些优惠的信息，都非常的方便啊。第二个通道呢，就是您也可以通过猫眼 APP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猫眼啊，进入到这个上端的这个搜索栏之后呢，你还得再搜索啊什么城市足球，然后再找到宜昌这个我们宜昌赛区的这个比赛，因为它上面呢确实票务信息太多了，但是在我的宜昌 APP 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是有一个专栏专业的啊，我们的楚超售票的页面就非常的方便啊，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来进。而此前呢，我们宜昌东阳光队呢是以客场2-0战胜了金门的金龙全队，还有这个而金州恒隆队呢则是在主场1-0战胜了黄冈队啊，我觉得这个两支球队的状态现在真的都是非常的好啊，可以说是狭路相逢注定是一场硬仗，所以更需要我们的宜昌的市民朋友，包括我们宜昌的好朋友们现场去我们的宜昌东阳光队来呐喊助威。
1: 而且这一次的比赛地点我们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宜昌市的体育场搬到了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可以让更多的球迷现场感受到楚超赛事，所以说赶紧定好闹钟哦，今天的中午1点准时抢票。
0: 嗯，是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买票了千万别走错地儿了啊，说一前两场不是在体育场吗啊，这一场呢我们比赛是搬到了宜昌奥体中心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啊，我们的这个目的地啊发生了变化啊，我们在之后的下周的节目里面也会详细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去到我们的奥体中心，无论是这个停车呀公交啊各个方面的这个出行信息呢，也会第一时间来和大家分享。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说一个啊，本周日也就是明天母亲节的一个话题，想问问大家你们老妈啊最爱的一个说的一个经典口头禅是什么。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留言了，看到的最开始给我们留言的是这个八小胜，就说到了啊，老妈最爱说少喝点酒啊，但是他会回应说再左点再左点啊你看吧，这就是跟老妈在对着干啊，有点中年叛逆了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大秦也说到了啊，老妈还说的是哎呀我们这用不完的钱都是你的，你看吧，这其实也藏着一份爱，可能老妈就说到了平时可能会比较节约节省一点啊，省出来是为什么呢，省出来还不是为了孩子，想要把这个省出来的钱可能来补贴一下贴补一下孩子们啊。
1: 还有我们的望月也说到，他说就是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呢，他妈妈会说有出可玩，然后不出去玩他妈又说有我在屋里头
0: 这个一定要用方言说出来才有那个感觉啊，你这个解读的非常的经典啊，确实有时候会觉得我到底如何是好啊妈妈们啊。看到盼也说到了，他说啊妈妈经常说在外面注意安全少点外卖啊，确实大家就是妈妈们就是对于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我觉得可能无论你是长到这个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啊，就是在妈妈眼里永远是孩子啊，只要妈妈在，我觉得就是你永远是可以保持一份孩子的状态，因为在妈妈面前你就是她最可爱的孩子啊，所以说不管年纪再大她都得管着你啊，所以对于这个你的妈妈来说，你觉得她最爱说的一句经典口头禅是什么呢啊？小时候可能会最听到比较多的话是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啊，作业写完了吗啊，
1: 是的，
0: 还有
1: 一做错事就是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
0: 然后还有就是得把爸爸带上，说跟你爸一个德行啊，
1: 可怜的被锅子殃及池鱼了呗。
0: 这个还有就是有时候妈妈现在有时候在帮家里收拾的时候啊，经常就会说这东西你还要不要，不要我扔了啊，真的特别爱收拾整理啊。然后包括有时候你晚睡的时候也会说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啊，对吧，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经典口头禅，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们的一些经典口头禅，来回忆一下和妈妈们非常有趣这个温暖的一些瞬间。其实我觉得母爱真的有很多种样子，有的母亲她可能就是在清晨厨房里忙碌啊，为大家来准备早高峰的这个早餐，有的母亲呢可能是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她是默默站在门口，就是 默默关注的那种身影啊，目送我们奔赴远方，可能就是心里有个万千舍不得，但是可能也说不出口啊。那有的母亲呢，可能就

0: 是在这种我们可能不太好的时候或低谷的时候会发来一些暖心的信息，真的是一种温柔的慰藉。
1: 是的，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些口头禅，他们虽然说感觉表面上对我们很严厉，但是其实落脚点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为孩子身上。
0: 嗯，
1: 所以说母亲渐渐老去也不能为我们太忙的时候再准备早餐了，送我们出门了，但是其实他们对我们的牵挂其实从来没有减少。他们每天呢也会关注我们的通勤路线，关注着天气变化，默默为我们祈祷着平安。
0: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啊，明天母亲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自己的妈妈准备一份礼物呢？或者有没有给妈妈打一个电话，说一句妈妈我爱你。其实我觉得妈妈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而是孩子们的陪伴，可能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啊，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这个属于她的日子啊。明天是母亲节，也希望大家能够可能在外的没跟妈妈在一起的，能够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和妈妈在一起的呢，是可以给她准备一些温暖或者是一些小礼物小惊喜，我相信她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啊。所以说到母亲节的这个话题，你妈老妈的经典口头禅是什么？您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全程扫描交通。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您现在在早高峰的路上在听我们的路况信息。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说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智取大桥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车流量的密度也并不是很大。目前呢车流量的队尾排在怡景华园的门口，但是呢我们现在车流量的通行都还是依次有序在通行，并且呢在路上也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但是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是您从大洋百货那个路口上来上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然后在与主路汇集时呢，您一定要注意拉链式行驶。并且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体育场路右转，亦或者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直行的，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有一些的，大概还要经过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如果您在右转进入体育场路与我们的绿楼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呢，比上一个时间段的车流量的压力其实是小了很多，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楼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此刻虽然车流量的密度比较大，但是呢车辆依旧是在依次有序的通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的是，此刻虽然我们车流量的队尾在历城酒店制的门口，但是呢依然我们的车流量并不是非常的，车辆的密度并不是很高。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